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

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歌剧咏叹调的呈现是否成功，两个因素，歌唱家是不是优秀，乐队是不是优秀，但这两个之间的桥梁是谁，灵魂是谁，指挥。一个好的指挥才能够把一个好的乐队跟好的歌唱家能够搓在一道。今天音乐会的指挥 Simona Young， 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啊，让大家也是有所侧重的，有的是合唱指挥，有的是交响乐指挥，有的是歌剧指挥。尽管都是指挥，但是侧重不同。比如对于歌剧指挥而言，除了正常的乐队的这些指挥的基本功之外，他对于歌剧要非常的熟悉，对于各种各样的语言也要有自己的天赋，要各种各样的深刻理解。 Simona Young 在做歌剧 coach 的时候，对于歌剧的这些积累就已经让他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随后他以一个助理指挥的身份来到欧洲，在欧洲他跟随一些大师共同排练过歌剧，比如说巴伦博伊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根基，所以在歌剧指挥这个领域当中他确实走得很快。所以对他而言，

怎么那样？是第一位跟维也纳乐、维也纳歌剧院合作的女性指挥家，也是第一位跟柏林爱乐合作的女性指挥家。大家对她有口皆碑，所以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她专注于歌剧的指挥，因为确实她指挥过瓦格纳的大量的歌剧、威尔第的大量的歌剧，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想她也是把她最为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展现给大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炎。

0: 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我
1: 刚洗的床单。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安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你就来晚，包括救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6861699，4000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0: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

0: 多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无敌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乘风破浪留言说，今年自己创业干实体店里生意不温不火，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开销，压力大的整宿都睡不着觉。今天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自己提口气，希望我也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创造新的奇迹。
0: 你看人这网名起的啊，观众们不要觉得韵熙的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啊，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乘风破浪啊，这网名起的就特别有干劲儿，是不是？干实体的那十有八九都经历过这种啊，开个店然后店里边没啥人气啊，心里急得发慌，但是脸上还得稳住。我们这位乘风破浪没有怨天尤人，还想着给自己打气，盼着折腾出点名堂，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要还在坚持往前走，转机早晚会来。
1: 是的，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乘风破浪哈，愿你可以扛住压力，然后早日拼出属于自己的小七。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黄嘉文留言说，毕业了，我和他没法留在同一座城市，我俩就像两条只相交了一下的直线，以后得各自奔前程了。今天想点首《栀子花开》，对我来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他一起躲过雨的教室，如今只能在心里祝他以后一切都好。
1: 有些人会觉得说校园里的感情啊，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就是遗憾，我觉得根本不是，就是我们能够在最纯粹的年纪，然后遇见一个人，彼此陪伴走过一段时光，照亮了对方，那分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体面的，这份拿得起放得下的通透本身就是成长里最美好的回忆。
0: 是的，我们把这首透着青春香气的《栀子花开》送给嘉文，希望你们虽然各自往前走了，但是都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好风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0: 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参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燕西。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安逸留言说，我想为姐姐点一首《少年》，希望这首战歌能够陪她在人生考场上乘风破浪，愿她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
9: 安逸说的归来仍是眼里有光的少年，这句话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有工作了，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儿和考验，你才能发现守住这份光真的很不容易。
10: 那安逸给姐姐点这首歌，其实是懂姐姐的不容易，也相信姐姐能够一直守住这份心气儿啊，有这份懂得和支持，我相信姐姐不管走得有多远，心里都会非常踏实，一定归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少年姐姐。
9: 话不多说，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少年》送给安逸的姐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尹书恒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对面女孩看过来》。以前上学那会儿，我整晚在宿舍练这首歌，五个舍友都知道我是为了去告白，立马全过来帮我出主意的，研究指法的，还跑去隔壁寝室替我道歉。后来每次听这首歌，满脑子都是青春的回忆。
1: 那后来那女孩有没有答应他说了吗？
0: 知道啊，没有。
1: 这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就这段回忆最甜的地方，其实是

0: 是你身边有这么一帮陪你疯陪你冲的铁哥们。
1: 是的，这位女孩也许是这首歌的起因啊，但兄弟们绝对是这首歌里面最燃的伴唱。我们把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你们，也用这首歌来敬当年你们那段无敌的宿舍情谊。

的剖极限，少年一有红胡子，当即就马踏平川，上八节痛一档，无视风雪，你心有山，你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都能。

少年一有红胡子，荡起竹马平川，上八街同一档，无视风雪你信不上。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0: 来自广东茂名的张思晴留言了，说最近呢，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换工作的重大决定，心里乱得很，想点一首《100万个可能》，就像歌里唱的，每一步都有无数种结果，希望不管最后怎么选，自己都不后悔。
1: 思晴你好呀，面对换工作这种人生的大岔路口，心里头会长草拿不定主意，太正常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无数个选择的时刻，但只要你心里有方向，不管怎么选，人生都会开出灿烂的花。
0: 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迈开腿往前走，那哪条路最后都能够被我们生生的趟成康庄大道。
1: 是的，这首《100万个可能》送给思晴，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底气去拥抱属于你的100万种精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 Kevin 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时光森林》送给我妹妹。小家伙快从幼儿园毕业了，为了让他在毕业典礼上好好表现，这段时间我天天拽着他在家里排练，希望他以后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步入他喜欢的小学。
6: 听完 Kevin 的留言，我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他们家现在客厅的画面了，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导演，然后对着一个可能只想去玩泥巴的小演员疯狂输出。
7: 对，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应该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6: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非常轻快悠扬的《时光森林》送给你们家的排练现场啊，期待小演员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也可以完美杀青。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杨石安留言了，他说今天特别想听 New Boy， 最近换了个新岗位，虽然每天要学的新东西挺多挺累的，但心里头觉得有奔头。
1: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兔宝宝也留言了，他说每次听 New Boy 这首歌就想把自己重新收拾一遍，理个发，换件干净衣服，就像歌里唱的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生活嘛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0: 所以你看大伙儿喜欢这首歌啊，各有各的故事啊。说到底呢，生活哪有什么不能重来的，对不对？想调整状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启全新的自己。
1: 是的，我们把这首轻快飞扬的 New Boy 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

0: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江松元说了，海洋韵馨，我终于成功上岸国防科技大了，心里憋了这么久的喜悦总算落地了，真觉得自个儿挺棒的。今天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在节目里大大方方的跟大家报个喜，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点祝福，谢谢大家了。
2: 哎呀，恭喜松元啊、你不用觉得你就是很棒、大大方方来咱节目里讨祝福、我觉得他这份喜悦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挡不住，青春里能有这么一回理直气壮的为自己骄傲，我们必须满足你的愿望。哎，赶紧送上我
1: 们这位朋友，人家完全有资格大声说一句、我挺棒的，是吧？
2: 是的，
1: 你看录取通知书就是时光为你无数汗水独自坚持的日夜交出最硬气的答卷、年少的你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

0: 的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有请曾比克带来《有歌的每天》，
4: 都摇起来吧。

接下来呢，我就会唱一首粤语歌，歌名呢就叫做《风的季节》。

0: 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里是广州南沙，欢迎来到 CMG 金秋歌会的欢唱现场，我是主持人刘新月。
1: 我是主持人张宇。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从热烈的盛夏到温暖的金秋， CMG 系列歌会随着季节的脚步走进不同的城市，在一次次相遇中留下了欢笑、热爱与感动。
0: 来到广州南沙，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阵从海上吹来的风，它吹过了江海潮涌，吹过了万家灯火，它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陪伴着许多人在这里追逐着梦想。
1: 今晚的歌声我们将随着南沙的风展开，这里有岁月沉淀的经典回响，有青春旅程中的热烈旋律，还有以这座城市为灵感由 AI 创作而成的全新作品。
0: 还有 AI 创作的，
1: 厉害吧？
0: 哇，大家想听吗？期不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迎风听歌，放声欢唱。有请于浩明带来歌曲《大海啊故乡》。

0: 南湾也唱出了南沙秋日的温柔与浪漫，真想听着这首歌，伴着徐徐海风，在南沙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
1: 那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你们私藏的好去处可以跟我们好好推荐一下的？有吗？哇，你看看现场南沙的朋友们，说起来那都是滔滔不绝啊。
0: 可以想象啊，南沙的美啊，不只是秋日的诗意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同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尽魅力。
1: 有请林晓峰带来跳舞街。

0: 首歌曲好听吗？张宇，我发现啊，南沙这座城市自带一种松弛感，来了之后整个人都轻快起来，感觉非常好。
1: 是的，江海相拥。

0: 微风拂面，阳光洒在街巷之间，在南沙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徐，生活就好像这海风一样舒展自在。
1: 一座城市真正的美好不在于它有多少风景，更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感受到多少幸福和惬意。
0: 在南沙，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与城市温柔相拥。在接下来的歌声当中，就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份秋日的松弛。
1: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彩云追月》。

0: 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听得过瘾吗？这两天我来到南沙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座城市好像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到处都透露着不设限的青春张力。是的，今天的南沙正加速建设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梦湾区的新选择。他们来到这里求学、工作、创业，把想法变成现实，也在这座年轻的城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可能。
1: 当年轻的人遇上年轻的城，一个愿意敢闯敢拼，一个愿意搭建舞台提供机遇，而这样的双向奔赴最是动人。
0: 风过南沙，青春正好，就让我们跟随这青春的风，去听见年轻的声音，看见更多的可能。
1: 有请孟慧媛为大家带来浪花。

0: 您播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有请浩然带来歌曲《年少的你》啊。

0: 谢谢。
1: 有请马涛为大家带来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人生路漫漫，送给你们，谢谢。
1: 在南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的年轻人将热爱浇灌成了事业，有勇气，肯奋斗，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拼搏出了梦想的方向，
2: 敢想敢试敢拼敢闯，每往前迈一步都可能抵达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青春的力量，更是拼搏的奇迹。

0: 秀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
1: 关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0: 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老新版的，老歌有了新唱法。
1: 再次把你们双手接给我吗？
0: 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伙伴。永远不会永远，但永远相信永远。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有请戴雨桐带来歌曲《总会有人》。

风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今晚在南沙，我们听见岁月，听见自然，听见青春的心声，也听见奔向未来的脚步声。我们感谢每一位歌手，也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这个金秋的夜晚因相遇而美好，因欢歌而开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CMG 金秋歌会南沙欢唱之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歌声不停，好风正扬，就让我们乘着南沙的风，伴着难忘的歌声，久久向前。有请半吨兄弟为大家带来歌曲《风雨无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下喽。哦，
1: 有点会了。
2: 我怎么记不出来呀、啊？为什么？
0: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1: 大自然中的画展，
3: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
4: 心花怒放，继续出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隔离真好。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驶过了一朝公路最险峻的弯路，四季在流转，车窗是一幅流动的画，伊宁的歌声还在耳畔，察不察耳的田野已漫过视线，而昭苏把万亩花海铺成盛夏，任天马踏河溅起玉河的金光。看过了山河的壮美，

0: 接下来我们换个身份，去做一天草原上的新牧民。
1: 我这个有限的刚才记录的信息给您做一个领航员，反正一条直路就别开过，好像开个5公里能到下一个点儿。
2: 爱新疆，爱新疆，爱新疆，爱新疆，
3: 吃饱了精神状态就不对了。
2: 对的，没错。
4: 今天老天真给脸哈，没有那么暴晒。
5: 真的这么多天了，浩哥。
4: 那证明我运气好。你还真漂亮，这蒙古包。
2: 这叫毡房。
4: 哦，毡房不能叫蒙古包，蒙古包跑到内蒙去了。对不起，你看这毡房多美啊！
5: 空气中都一股牛羊的味道。
4: 对。
6: 大牛，大牛，妈。
5: 牛羊就真的很自由，随便溜达随便走。
2: 哇，小羊，
4: 这羊毛被剃了，你看，
2: 剃了好光秃啊。
5: 哎，那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拦路羊，拦路羊。
5: 这么大一群，
4: 这得半天。
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啊？
1: 商量商量呗，让人赶一赶。
4: 我得提前，我拍一下。哇，
5: 壮观！这怎么办？他们堵路了。
1: 这属于啥呀？五高峰啊。
2: 五高峰。
5: 堵羊了，现在。
2: 哎，那有个小伙儿，你看，叫小伙儿帮我们吧。
5: 抱着小羊的小伙儿。
7: 需要我帮助吗？
1: 当然需要你的帮助。
4: 真帅哎，小帅哥哎！
2: 哇，太帅了！
4: 真好看，小孩戴着小帽子。我下去看一眼，真的下去看看。
2: 我也想看，走吧。
1: 行，溜达一圈。
2: 谢谢，谢谢你。
1: 我可以看看那个鞭子吗？
2: 你几岁啊？
7: 15岁。哇，
2: 好帅啊！
1: 他害怕。喜欢。给我。他说你喜欢吗？喜欢给你。
5: 真的吗？
1: 他就走了。
5: 啊？给我们了？
2: 这都是你们家羊吗？
4: 你家的？多少头羊啊？200多头啊？你平时自己放吗？
7: 对。
1: 林林，他不太怕人。
2: 哇，新月好漂亮！
5: 你看，有没有发现这个羊在笑？
2: 对，
5: 那八颗牙齿，哦。
8: 哎 ，push，push，push，push。
1: 你们赶羊的时候会说什么？
5: 小羊，小羊，跟镜头打个招呼吧，小羊。你看他在笑，哎，
4: 真好看。不是，
5: 啊，这是羊。
4: 哦，羊笑什么呀？我闷儿。去。
1: 哎，
5: 哦，好壮观，
2: 这小羊，好乖啊。
1: 谢谢你的鞭子，你好帅啊，你真的很帅。长得很好看，不是羊，哎，羊还给你。
5: 那这羊，弟弟，我们抱车上抱一会儿吗？可以吗？可以啊。
1: 那羊都上车了，你只能跟我们走了，正好帮我们引一下路。这附近有个体验的一个点儿，是不是？你知道吗？那可以带我们走一下吗？谢谢，
5: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宝贝？
7: 耶里胡提。
1: 这个我们就先压下当人质了，你领队了再还给你。

0: 人生最奇妙的就是这种相遇，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一群羊挡了路，我们就被送了一只小羊。小孩哥的率真和豪爽，像一杯温润香甜的热奶茶，猝不及防灌进我们心里。
1: 哎，这天凉了，它这儿气温真的变化好大，空气都变凉了。

0: 野狐体，是这儿吗？对，到了是吗
1: ？Hello， 欢迎。
2: 哎呀，谢谢你，帅哥。欢迎，你好，欢迎到我们这个项目场。哎，你好，
3: 怎么称呼您？
2: 特雷克。
3: 这我们就到了真正的一个项目场，相当于现在开始大家就走进了我们真正的游牧神火。哦，
2: 下雨了。
1: 下雨了。
2: 哇，这下的太急了。
1: 哦，下雨了。
2: 哇，这下的太急了，这个雨。
1: 我们能不能
3: 借个毡房躲一下？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2: 可以吗？就那边边的那个毡房。哇！这也太大了，还发太阳还在嘞。
1: 这个阵雨是经常有吗？基本上每天下午的话，看天气，上面这黑云一上来就会下雨，
3: 然后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
2: 这应该很快就停吧？
1: 10分钟左右。
2: 待会儿
1: 一停了，我们就过去搭我们这种毡房，从头搭。
3: 对，从头低步开始搭，搭起来以后我们就去打囊。
1: 打囊？
3: 打囊？
1: 对，打囊，大家自己烤，烤制以后再囊这个树枝钱，我们就去挤牛奶。
3: 这个就是牧民的一天，
1: 感受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
3: 哦，
1: 雨不下了，
2: 又晴了，好快。
1: 走，干活。
3: 走，我们要干活了。
1: 干活去。哎呀，这太费劲了，看着就已经很麻烦。
3: 这还是小毡房呢。
1: 我们先把这个绳子截掉，
3: 不是那个上面的啊，中间的那根绳子。
1: 哦，谢谢你。
4: 毡房是可以张开的啊，往里边拉，就这样哦。
1: 姑娘，扯得太远，我太能扯了。您
0: 先把这个抓住啊，这个门帮我抓一下。这是门。
1: 每个节点一定要给它绑得结结实实的，
3: 死扣。然后这个圆形，我们就用这个白色的绳子来平衡。
0: 棉，
1: 拉一圈，
3: 拉一圈。
1: 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3: 调一下，
1: 把它的这个高度调一下。
2: 咱平均一点。哇，
1: 好像点燃火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0: 往上一捆是吗？
1: 对，就在那个交接处。
2: 交接处这里，
3: 系死扣吗？
1: 系死扣。

0: 是迷你的，那正常的毡房你要是搭建的话得需要多久啊？
1: 这种大毡房是我们需要一天时间。
2: 真好哎，真好看，
3: 真好看，
2: 我们自己搭的。
4: 来，我们这个绳子哪位老师过来帮忙？
0: 怎么弄？
4: 我先给你绑啊，这里就是你现在按照我的流程，不要拉也不要推，就稍微结实一点，一直往里面绕，好吗？
0: 哎，这活好，喜欢这个活儿。

0: 就是，
1: 对对对，
0: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1: 所以说，这个绳子的作用非常非常关键。
0: 有了它，我就有安全感。
2: 是的。这是我们的羊毛毡子，
3: 上面的毡子，
4: 不是，
3: 就是下面。
1: 毡房是从下面往上搭的。哦，
3: 这个是外面的围挡。哦，
5: 明白了，明白了。
1: 来，老师，我们在外面，
3: 在外面啊。
1: 这个我们一位老师进里边吧，不然外面绑不了。
3: 我来。
1: 您在里面，我们在外面帮您抬起来。从下边绑。哦，对对对，它就不会掉下来。
5: 哎对，哎对。
1: 然后呢，这个呢放到正中间。
0: 我们的家在建成中。这个房子真的是从零起步，是我们四个人再加上老师的帮助，从木棍搭建，再到每一根绳子再绑，再到粘垫儿，就觉得其实毡房这个是个很有智慧的建筑体，也是一大家子由老到小一点点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家，然后随着夏牧场转到秋牧场，再到冬牧场，在不断的迁徙和变化，但是这个智慧的小房子上千年都没有变化，我觉得真是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有点像小朋友搭积木的快乐，又感受到了我们游牧民族的智慧。
1: 好，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步。哇，
5: 真好。
0: 好
1: OK， 好，可以了，
2: 我们直接搬到这个下面。拔起来了，
1: 哦，完美搭配。
0: 我们在阿克塔斯姑娘峰上，来自于我们心花怒放上的家已经正式落成了，大概有个五六平米左右。我有点好奇，一共能放下多少人？
2: 我们试一下，
0: 试一下行吗？
2: 召集一下我们大家，我们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2: 来来来，大家我们试一下，走。
6: 伙伴们来喽，
7: 欢迎光临，里面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家。一朵花，两朵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5: 咱们进，走。
0: 来来来，走。
5: 有这么宽敞呀？
0: 可以可以，这个很大。哎，
5: 一点都不挤。
0: 这是我们的新家。
8: 不到一小时，我们搭起了一顶毡房。特雷克说，毡房不是建筑，是草原人给流动生活的一个锚点。毡房看起来不大，骨架是轻的，毛毡是暖的，拆卸带走只需要一辆马车，但它撑起来的是哈萨克族朋友的一整个家的重量。
0: 干了，肚子也有点饿了。刚才谁说要打馕来着？
2: 咱们马上要去打馕了，
5: 走喽，
0: 走喽，
2: 走喽，出发！
7: 哇，打馕！
2: 我们这个馕跟平常馕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是在馕坑里面打，而我们就在锅里面打。哦，
5: 就像咱们北方烙饼。
2: 对，这个馕叫做塔巴馕。
5: 塔巴是什么意思啊？
2: 塔巴就是这个平底锅的名字。哦，对，
5: 烧的是牛粪，你看。
0: 所以草原生态循环很好，都是自产自销。
5: 烧完以后，这牛粪烧完就成肥料了。
0: 是啊。
2: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草原上没有一个固定的馕坑，现在也是。
5: 对。
2: 然后他们就想出了种这个平底锅来制作馕。哦。哟。
0: 饼坯子。
5: 这里放点盐才好吃的。
2: 我们前面这个发酵之前，我们就会加这个盐和牛奶。哦，
5: 小心烫啊，大姐！
3: 一点油不放。
0: 哦，就有点像锡伯族的那个锡伯大饼一样。
5: 真好吃，看着都香。
9: 明明中午刚吃完饭，
0: 又饿了吗？
9: 怎么一看见感觉食欲又上来了？
2: 盖了以后，我们就放个我们这个牛粪。哦，
5: 放在上面，
2: 烤箱一样，向下都有火。
0: 哦，体验一下。

0: 我来块新鲜的。
1: 不行，他得着的，妹妹。
0: 啊，真的吗？我可以再给它盖住了。嗯，可以吗？要感受一下。
2: 可以了。
1: 你得把它埋住，妹妹，就是整个锅全给它埋住，它熟得快。哦，
0: 这样它那个受热均匀。哦，它可不就像烤箱吗？
1: 快点埋，为啥呢？中间糊了，两头生的。哎呀，拿手捡捡，这是干的，不脏，真的。
3: 还是哥哥厉害。
4: 中途还要填粪吗？
5: 不用，
1: 这挺棒的，很简单。
0: 对，
6: 我们先可以干别的活，就是我们要挤牛奶。
0: 先去挤牛奶，
6: 交代给我们姐姐，我们去挤牛奶吧。
0: 谢谢姐姐。
1: 不用，
0: 好的。每位都需要等待。
6: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就只求你哦。
1: 你好，你好，
0: 姐姐好。
1: 这是干嘛？
6: 我要洗手。
1: 洗手？哦，来来来，洗。
0: 讲卫生哦。
1: 挤奶前要洗手。
4: 这个水资源是从下面运上来的。
5: 对。哦，
4: 那还挺。珍惜，嗯。
1: 那大姐怎么挤？
0: 我先把牛尾巴给绑上了，
5: 是为了妨碍它会踢我们。
4: 哦，这么大溜。哦，
0: 哎，它会疼吗？
5: 不会，因为小牛吸的那个劲儿比我们的手劲还要大。这种褐牛的话，5到7公斤可以挤出来。
0: 这个就是褐牛。
5: 对。哦，但是我们平常挤的话就挤2公斤左右，我们能用的剩下的给小牛。这个奶营养也特别多，
0: 但是这样不能直接喝吧？
5: 对，我们得烧开
0: 杀菌，是不是？嗯，
5: 待会儿我们把我们自己挤的奶烧开尝一下。
1: 好。哦，落到底。来来，我来。大姐
0: 打个样，他不会踢吧？哎呦，哎
1: 呦，怎么没有你挤得多呀？
0: 他回头看了一下。
2: 他回头看你谁呀？
0: 这手法不娴熟。
6: 挤到最顶部。哎，对对对。哦，哎呦，
1: 哎呦，他太辛苦了。
0: 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
4: 要很用力吗？还是
1: 不用？就这样往下弄到头，
5: 就特别顺，也不用太大的力。
0: 哦，可以。嗯，对不起啊，疼个不，真的是。哎，哎，还是不行。啊，
1: 我这样。他挤到头。
6: 对，因为我们的奶都是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得从上面往下搂。
0: 哦，有点会了。
2: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来来，感受一下，你们感受一下。
4: 你去吧。
2: 你去，你去。
1: 妹，你先去看看那个狼熟没熟。对对，别忘了。
0: 哦，对，我去看一下呢，别糊了。我去，你们挤着。
1: 都叫我们一下啊，妹。
0: 好嘞。姐姐，怎么样了？我们的饼，
7: 快好了吗？
0: 快好了吗？
7: 看以前了，
0: 能看看吗？哦，已经渐黄了，渐焦黄了。哎呀，在等饼的过程当中，时间格外漫长。
7: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我妈妈也做的时候，肚子饿。
0: 也都是围在锅边上，是吧？
7: 就你想等的。
0: 我给它翻一翻，是不是？看看啊，看看，有点黄了，
7: 中间黄黄那个。
0: 哎，有焦黄的地方了。那程姐，我叫大家过来，待会儿准备吃馕，好不好？
7: 好，
0: 好，你再开一会儿，千万别糊了。嗯，好。
2: 王冕可以，王冕的劲儿挺顺。
1: 该你了。
2: Sorry， 抱歉。对不起，大牛 ，Sorry。
1: 大妹妹，

0: 太逗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记不出来呀？为什么？
2: 你自己不要怕，你怕的话他会看出来的。
1: 对不起。
2: 对。
1: OK。
2: 对对对对。
1: 爸爸。大牛，辛苦了，大牛。
3: 龙们，兄弟姐妹们，
1: 太好了。
4: 那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我们够喝就可以了，
2: 够了。我们带上我们的奶吧，
5: 我来吧。
3: 我们正好带着奶。
0: 杰西，哎呦，哎，你看这有奶油。
3: 哇，这是奶泡。
0: 走走，煮开了喝。
1: 辛苦你们大牛，爱的鼓励给大牛。大牛，太棒了，大牛。
3: 回来了，姐姐。嗯，
6: 来了吗？好了好了，嗯。
0: 来看看，
6: 大概看一下，
3: 刚才就已经金黄了。哇！
1: 我天哪！哇！
0: 两面都很棒，
5: 真夯实啊！
0: 太牛了，快让我尝一口。
6: 这外面是酥酥的。哇！
0: 哇！好吃，
1: 嗯，好脆啊，
0: 太好吃了，刚出锅的，外酥里嫩。哦，
5: 它真的有奶香味儿哎。
1: 对，
5: 说是用牛奶和的面，我们会加。
1: 这奶味很重，来一块，来一块，酥的。
5: 还要辛苦您一会儿帮我们煮一下挤的牛奶。
1: 对，我们也是千辛万苦几个。来，我来，我来端饼吧。
6: 那么多端？嗯。
1: 那撕点吗？
6: 还要撕一块。
0: 你再用一个词儿，一人说个成语，表达此刻的心情。
3: 无以伦比。
5: 流连忘返。
0: 欲罢不能。
1: 目瞪口呆。
3: 我们今天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挤牛奶，自己看姐姐烤馕，自己搭建的毡房，
7: 而且来了草原，挤了牛奶，搭了馕，特别有成就感，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0: 这太值了，来这地儿，
5: 太夯了。
0: 这样干嘛？
7: 接下来我们就体验我们这个草原的快乐。
0: 好，
7: 我们过去玩游戏。
3: 走，好，好，好，走。
5: 太好了。
7: 我们可以加入吗？
8: 可以呀。
3: 那我们不见外了，直接加入了。哎。

0: 奶茶喝吧，警察续上，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突然听懂了，怎么回事？我突然听懂了。
0: 奶茶喝吧，警察喝吧，你的名字叫什么？跟谁一下耶？一哈尔哈沙。
2: 我的名字叫关月拉沙。
1: 奶茶喝了，请客喝了。
3: 谢谢。我们来继续玩丢手绢吧。
1: 丢我丢，
4: 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3: 快点快点抓住他，
5: 快点快点抓住他。
0: 好，起来，好起来，快点，抓住，抓住，
2: 这孩子挺快啊，
1: 好，挺快。表演节目吗？
2: 表演才艺，
6: 跳舞吧。
2: 放一个新疆舞的音乐。
6: 好的。Whoa!

0: 真棒，
1: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
2: 抓住
1: 抓住
2: 抓住
1: 抓住呀！
2: 抓住抓住！
3: 岁数大的人不爱跑。
0: 大家，我们的老师要
4: 表演节目了。
3: 来，我清场。

0: 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1: 我都唱着摇滚了。
2: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带爸来。
3: 哎，浩哥在跑
1: 啊！我要跑啊！
4: 我们哈萨克族舞蹈的黑种马，
5: 可以
4: 吧？
5: 那我跟老师放点音乐学一下试试。
4: 3、2、1。

0: 们下一步我们就去踢足球吧。
1: 好，
0: 我们这边是二队，我们这边是一队。
2: 球门在哪儿呢？
0: 二队的门在我们的后面，我们一队的门在这边。那我守门呗。
3: 我们这队谁来守门啊？
2: 我守。
0: 好，我们开始。
3: 加油，妹妹！
2: 哦。
3: 门儿，
2: 太可笑！
3: 门儿的，
4: 哦，好厉害！哦，
2: 哎哎，哦，进了！哎。
4: 咱俩不一会儿、啊、
3: 咱俩不是一会儿的、
2: 哦、出现了前去射门，快前场，
4: 后卫

0: 一比零。
1: 我们换场，换场地，开始。
2: 哥，哎呦！
0: 月月加油，进了进了。

0: 出去了，姐，你还挺拼。
1: 进去，走，
2: 姐儿，差一点。
3: 对方门前来了，嘿，
4: 直接进，别传了，直接。
3: 没出息。时间到。
2: 好，首先恭喜我们 A 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真棒，
4: 太尽兴了，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尽兴的玩过像童年一样的游戏，而且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姑娘峰。首先第一个掌声送给所有和我们一起陪伴玩耍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棒，看到了我们草原上的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体验了挤牛奶，体验了烤馕，看大家唱歌跳舞，我觉得这是一次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很难得的体验。我觉得第二个掌声咱们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大自然，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伴着最美好的景色去往下一站吧，走。
3: 哎呀，弟弟妹妹，累不累呀？哎，
4: 现在是有点累了，
3: 但是老牛还得开车呀。
5: 辛苦了，浩哥。
4: 浩哥辛苦了。
3: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哦，景色太美了。
4: 这一天没有信号，但是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6: 对。哇，
4: 这一段好漂亮啊！哇，
3: 你看这山谷，太漂亮了，太美了。
6: 哇，真好看。
3: 晚上还有一顿饭呢，是吧？
4: 对，晚上在特克斯，我们回到县里，在蓝房子，有人等着我们吃好吃的。
3: 真的？

0: 我们路上就来说，有一位朋友在这儿等着我们，就是纳兹。
1: 非常荣幸今天老师们能来到我们特克斯世界看拉近中国八卦城特克斯，欢迎各位。哇，
0: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节目都是类似的，但是每个地方表演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1: 是的，
0: 确实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花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1: 对，是的，
0: 特别棒。
1: 我还给各位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呢是咱们在阿克塔斯是不是体验了很多的项目，对吧？
0: 是，
1: 可能也认识了不少的伙伴，这是他们委托我带给大家的。哇哦，
0: 各位老师，很高兴在阿克塔斯和大家相遇，看着你们录制节目特别开心，能请各位尝试我亲手烤的呢，哦，那个烤馕姐姐啊，我心里特别高兴，相聚时间太短，心里很是舍不得，希望大家记住阿克塔斯草原的味道，有空一定再来尝一尝热乎的馕，阿克塔斯欢迎您们。哎呦，那个姐姐，
2: 我念一下这个，因为这是特立克写的，他说，各位老师，跟大家一起录制节目特别开心，相聚的时间太短，转眼就要分别，心里挺舍不得的，小小的明信片上带着特克斯的风景，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有空欢迎大家再来，我在阿克塔斯等着大家，相逢八卦城，后会有期。特立克，哇，
3: 这是什么呀？
0: 陪我们一天了。
4: 我们本地的特色胸马肉。哇，
0: 马肉啊，
3: 这个大盘鸡看着都香，
0: 红柳烤肉。
3: 哇，这一桌丰盛的无敌的晚餐，好吃。
2: 这个大盘鸡是真好吃。
0: 嗯，我好想尝尝那个
1: 我们新疆美食
3: 熏的马肉，你尝尝。
1: 熏的，对，
3: 熏马肉特别好吃。
2: 我平时工作特别讨厌坐车，就来回转场，一听1个半小时、2个小时就很烦，然后一睡就睡过去了。但是我这来这3天啊，在车上就一觉没睡。就感觉每一刻都有新的惊喜，
1: 它是被美景吸引，
2: 不同的海拔，然后它的植被也不一样，然后不同的时间，然后阳光的这个光照也不一样。
1: 那天我们在伊昭公路上，你还没来呢，哥啊，然后那条路非常的蜿蜒，你一直不停。

0: 停的这样往上爬，你就会感觉自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云端里，
1: 像云端。
0: 而且我发现在这条路上，你就心情自然而然就特别的舒畅。
2: 我们每天你说体力上累吗？确实是累的，但是沿途的所有的美景好像是给我们注入了能量，所以即便很累，但依然很期待第二天的旅程。嗯，特别美好。明天我们干嘛去啊，娜姿？
3: 今天大家去的是那个是阿克塔斯草原嘛，嗯，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就是有一个草原叫喀拉峻。
2: 可不敢说更美丽呀、啊！
4: 今天已经把我们都美疯了。
3: 嗯，是一个国家五 A 级景区，然后是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我觉得明天到了我的家乡，到了我们喀拉峻草原，它可以治愈你们在路途中。
4: 明天我可以骑马吗？
3: 可以的，没问题。
4: 给我一匹骏马。
2: 好，希望明天的喀拉峻的景色让我们赏心悦目，也让我们心悦诚服。
3: 必须的。
4: 再碰一下杯，再碰一下杯，
2: 再碰一下，再碰一下。啊。
5: 我今天学会了一件事儿，游牧不是漂泊，游牧是有方向的移动，跟着草走，跟着水走，跟着季节走，方向是确定的，路是不确定的，这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人生规划是反的。我们总想把路定好，但方向可能反而是模糊的。特雷克他们不一样，方向很明确，就是让牛羊有草吃，让家人有饭吃。至于这条路怎么走，看天气，看草场，看心情。我突然想，也许我们真正的迷路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清方向。
0: 来，一年一度这个润喉糖发布，来来，哥润嗓子，快
6: 来，哥我给你拔开，
4: 让三个孩子哄哄着岁数大的。但是我昨天说实话，跟你们三个在一起，心里很开心。
2: 真的吗？
7: 哎呦，土拨鼠，
4: 在哪儿？
7: 右边，右边，咱蹦到山坡上。哦，
4: 看，我也看见了。
6: 没有，
7: 停下了。
4: 看见，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7: 撅着屁股在那蹦呢，这真是大自然。哎
2: 呦，这个新疆每一片草原它都不一样。
7: 新月姐一路是从南疆过来的，你像我落地就是北疆。其实这个就比我前两天看就没那么多绿色。
2: 新疆是一个哪个季节你都觉得它有记忆点的地方。
4: 对，这是另外一种风貌啊。哎，真漂亮，心情好很多。
0: 哎，那云好标志啊，右边那个。哦，
6: 漂亮的云彩。
4: 真美。
2: 喀拉峻草原就像漫画一样。
4: 真是。
2: 就是这里了，走吧，下居。
3: 老师们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中国巅峰自然美的喀拉峻大草原啊！
2: 中国巅峰自然美
3: 的喀拉峻大草原，
4: 真好。
3: 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两个毡房，那是我们家。
4: 你住在画里了？
3: 对。这是他们景区的当地的一个乐队。
2: 哎，它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最前面的这个，
3: 最前叫库布兹。
2: 库布兹，
3: 对，哈萨克族的一个传统的。

0: 谢谢你们，谢谢。
1: 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喀拉峻是我们中国巅峰自然美嘛。除此之外，我们喀拉峻还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2: 公主，你早上是从那边骑着马过来的吗？
1: 周末的时候会骑马过来的。我周末放假了，我会回到这里。喀拉峻就是哈萨克语，就是喀拉峻。
0: 喀拉峻，
1: 它是黑色辽阔的莽原的意思。哇哦！然后同时呢，我们当地人叫它汉寨老，是王的草原。
3: 王的草原，
0: 王的草原，
1: 因为很多那个形容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喀拉峻是草原之王嘛。哦，嗯。
4: 西瓜，
0: 西瓜，
1: 看到西瓜了，对。
3: 这是每个游客都可以随便吃的。
1: 是每个游客都随便吃，就是
0: 免费吃的。
1: 包括我们从伊尼市方向来到我们金特克斯县城那里，也有一些我们这种免费的供游客吃的一些西瓜。
3: 走走走，
0: 去尝尝。
1: 嗯，很甜，对吧？哎，热跳起来了，热！
0: 很甜，好新鲜。赵哥，一天你能送出多少个西瓜？
5: 一天的话，五十多个。
0: 五十多个？哇
1: 哦！而且这样子点儿不止这一个，路上好地方，好些地方都有。
2: 嗯，真胖。
1: 继续往前走吧。
6: 但是咱们这一路厕所多吗？
1: 也有。
6: 行，那就敢吃了。
1: 对，今天呢，我也邀请了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他是我们特克斯县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家老师。
3: 摄影家。
1: 他在这边就干了30多年，因为他要今天在这边可能要去办一个他自己的影展。刘老师，
0: 我这就是刘老师。
1: 刘老师好。
0: 你好，刘老师。
1: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刘老师。
6: 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来到喀拉峻。
1: 您的影展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咱们在那个下一个点儿组织了一些摄影作品，到时候希望大家过去欣赏一下。
3: 太好了，
6: 希望大家呢等会儿拍摄一些喀拉峻优秀的作品，到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参与一下。
1: 我们参与一下，
6: 可以参与一下
3: 咱的水平。
7: 李老师，您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是不是？
6: 对，我呢每年都来几十趟，春夏秋冬我都来，因为喀拉峻呢它的这个四季风光特别明显。
0: 哦，这片太美了。
1: 就是刚才为什么说黑色的莽原，它可以这样一眼望去，我们的那个松树林，这是雪梨云杉的最佳生息区和发源地，
6: 就在这个位置。你看整个森林、草原、峡谷，你看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蓝天白云。你看，
3: 来背对着，
6: 这背景也非常好。好，大家亲爱的笑点好 ，OK， 好。
0: 我站在这块石头上如何？
1: 我觉得可以。我天，绝对正八经的这种央视主持人的感觉。一二三，走。
0: 哦，可以。
7: 太幸运了，正好有一匹马。
3: 啊，交上照片啊，那不行，我重来一下。
7: 那您从小在这长大，它这个风景有什么变化吗？
1: 六月到八月这三个月里面是看不到雪山的，
3: 我看不到。
1: 剩下的时间段基本上全是雪山。
7: 那个尖尖是吗？
1: 那尖尖上算是那边
0: 很远的那个尖尖。
1: 就比如说雪山、高山，然后那边有那个雪岭云山，再加上草原，层次感特别的明显，非常的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片，像这些全是我们的雪岭云山最佳生景区和发源地。那老师们，我们走到这儿，然后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前方有两条路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一边是1.7公里，那边是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270度的一个风景。然后这边的话是1.5公里，它只能看到一个180度的景。
3: 不用想来这边吧，270米，
1: 还是去270度那个方向是吧？好嘞，那我们就往这边走了。
0: 可以，走吧，
1: 来都来了，走都走了，
0: 没错。

0: 那有一个拍照的露台，走吧，咱们去这拍照露台看一眼吧。走了。
1: 我们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库尔代大峡谷的这个最佳的一个观景台，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各位老
3: 师好。哦，刘老师，
2: 你好，你好，
4: 您腿力太好。
3: 对，一个不注意，怎么这么快？
2: 因为我经常爬山，因为拍照嘛，需要好的体力。
0: 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偶遇吗？
2: 对。来，咱们到这个库尔代河的峡谷边了。
0: 景色太美了。
2: 对面就是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琼库什台村。
3: 琼库什台村，
1: 琼库什台村就在对面，这是它的后山，那边咱们看到的是它的前山。
3: 我说啊，住在这个琼库什台村的村民跟住在仙境里有什么区别？
0: 真漂亮，你看这云这么往上看像画一样的，
2: 对，触手可及的感觉。你看咱们这块儿也是库尔代河的边缘，也叫猎鹰台。
3: 猎鹰台啊，
2: 过去呢，鹰仔呢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牧民呢就会沿这个崖壁下面去捕捉哈来训练。冬天的时候呢，大雪封山以后，牧民会带着猎狗，带着这个金雕呢去捕捉一些狐狸呀、兔子呀一些小型动物。哦，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有牧民族，里面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都有这个驯鹰的这个习惯。我们这里光植物的种类就可以达到1590多种，还有我们的动物类的也可以达到220多种。
3: 都有什么动物？
2: 雪豹、北山羊、高山乌鹫。来来来，好，
3: 我们五个来一张吧。
2: 好嘞。哦，我的帽子。各位老师，你看后面就是咱们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一层层的，你看三级平面一直到这个大峡谷，层层叠嶂的，它就是咱们天山生意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我们有四个之最嘛，它其中一个就是天山山系二三级一平面分布最典型的地区，说的就是这里。
3: 什么叫二三级？
1: 就是因为运动洋板块地质变动然后形成的这个自然景观。
3: 所以因为它这个自然地带、地理地带让它成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1: 对，而且我们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
2: 上去那个咱们刚才路过那个叫 Stanblock， 那个是东窝子，咱们的喀拉峻是下草场，那个地方的草场呢就有围栏隔开了，因为东草场和下草场就一道围栏，不用去转场，最幸福的羊群喀拉峻的。
3: 我这边吃完吃那边。哎，
2: 对，
0: 你们这位置特别得天独厚。
1: 对，是的，生活在我们这儿的羊真的是很幸福的。比如说有些别的地方的羊它可能会翻山越岭，它的这个转场的过程可能有时候甚至会延长到2到3天，基本上就是骑着马赶着牛群羊群。
0: 哎，咱也骑马去吧。
2: 可以可以，好，
1: 可以，
2: 好，
1: 有，咱也可以骑马。
4: 这建议太好了，
2: 体验一下。
0: 你好，
2: 这几匹马都温顺，那一匹马比较高，用劲儿，一把上。
5: 7公里，走了半小时，在城市里半小时够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在这里只够看清一朵野花等一只鹰飞过。刘凌波老师说，库斯别克凭一片羽毛就能辨认鹰的气力，现在鹰受到保护了，猎鹰人成了最后的猎鹰人。没有鹰的猎鹰台不是遗憾，是另一种守护，不占有，只遥望。
3: 怎么样，伙伴们，喀拉峻什么感受啊？
4: 它这个自然风光保护得很好。我问了纳兹，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它相对而言就在国家的保护级别更高一些。
3: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每一节呢。

0: 那种木栈道，但凡是人工修护的，它都要经过审批，人为因素尽量的少。
1: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儿做的很周到，你看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大家免费吃西瓜的点。
0: 哦，这个地方
1: 对。
0: 哦，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说在景区可以免费吃西瓜，
1: 嗯，
0: 而且那么甜的西瓜，
1: 嗯，
2: 我一定要带我的妈妈来，一定要带我的小姨，
1: 真孝顺，
2: 他们一定非常喜欢这里，而且我还带我妈小姨一块跳舞，
0: 哇，
2: 他们来这肯定也愿意跳，
1: 哇哦，
0: 大自然中的画展。
2: 天哪！啊，这是什么东西？
1: 蚂蚱。
3: 走一会儿就好了。
2: 老师，老师，老师，
4: 他怕就是怕。
2: 老师，啊，老师，你快给我裤子，要不然。
3: 这，
2: 老师。
4: 刘老师，一起来吧。
5: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这些摄影照片呢，就是这些年我拍的和一些摄影影友们拍的喀拉峻。你看这个是冬天的这个转场，就是牧民骑着马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摇摇椅，这边你看驮着面粉，被褥，你看
0: 这什么年代的事情啊？就最近吗？
5: 这个也就是前几年，冬天它一样转场呀，我们转还是这种。如果没有车通的地方，你像这个包扎队，咱们这个翻山的时候，他就要骑马。
4: 这个拍的真的像幅画一样，我以为是画的。
5: 这个就是咱们的对面，你看拍过来以后，牧民就跟在仙境里生活。
1: 真漂亮，
5: 天上
0: 草原，这是没有加滤镜的吗？
5: 没加滤镜，这是早晨刚地狱的阳光，然后这是春天花光开的时候，你看雪山、森林、峡谷、草原，
1: 这是什么花啊？
5: 这个叫迎春花，就是喀拉峻最早开的花。
4: 那迎春花也可以在雪里开，我看下一幅也是迎春。
0: 哇，这太美了吧！
5: 这幅正好开的时候，突然降了一场雪，
1: 哦，你看，
5: 第二天傲雪迎春。这是就咱们刚刚想的牧民不是在转场吗？他的羊群像部队的士兵一样跟着排着队，你看一个个挨着一个，
1: 漂亮。
5: 你看这就是也是咱们的对面三一级平台。
0: 哇，这个也好看。哦，
1: 太帅了，
0: 我喜欢这个。
5: 然后这个呢叫黄喉风虎。
0: 啊，还有蜻蜓在上面，看到没？
5: 他抓了一只蜻蜓。
0: 哇，这个好棒。
5: 它是迁徙鸟类，它要飞到撒哈拉，
1: 哦，
5: 它去过冬。
4: 这个也厉害啊，
5: 这也是咱们的，
4: 这个也得是看运气。
5: 金雕在捕食的这个途中，
1: 这您都能抓拍到啊？
5: 对，
4: 它真的抓到条鱼。
5: 你看这部就是咱们春天的时候，你看这喀拉峻的羊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羊群。你看这个山后面就是东窝子，这就是它的春草场。你看，吃着鲜花，喝着矿泉水，拉着这个六味地黄丸，你看这
0: 拉着六味地黄丸，
5: 羊粪蛋子我们叫六味地黄丸啊。
0: 太，
5: 你看咱们这那个小弯灯笼的就是党参，
0: 遍地草药。
2: 我有一些朋友，然后经常会问我，他说纳兹，你像这些就是牛羊马在这片草地上面这样踩踏过来，然后包括他去吃这些的时候，他会不会破坏草场？其实是不会的，其实是牛羊马在这个地方去吃草去走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保护这片草
0: 环，
2: 对，他在生态循环。
5: 这里的牧民呢，他都是有规划的，啊，他就今年春天在这放，夏天在这放，秋天在秋草场冬窝子。
2: 而且包括这些花也是，就是牛羊马它踏过的，它的蹄子上面也会就是把这个花粉带到这里，种子带到那里，
1: 哦，
2: 然后也会就是一种
1: 真好
2: 循环的。
1: 你觉得大自然跟这生物、动物、人类融为一体？老师，那您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拍这个呀？
5: 我觉得喀拉峻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它的每一个山沟、峡谷、草原的角落我都去过，我在这骑烂了四辆摩托车。
0: 哇，别说是您了，我们来这三天也已经开始爱上这儿。
4: 我就是看刘老师这些摄影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能肉眼去到每一张照片里的实景。虽然摄影很好，但我觉得实景会更加震撼。
5: 对对对。
4: 然后刚才纳兹说那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人与自然还有动物已经达到自洽跟平衡了，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可以带走美好的回忆，不要带走任何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热爱，但是也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0: 不要留下垃圾。浩哥怎么样？
1: 我是第一次来喀拉峻，我觉得特别的美，新疆的景色无与伦比，我觉得这儿像画一样，你站起来看草原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草原，你趴下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森林。大家有机会来喀拉峻玩吧，这儿的人们热情地欢迎你，真的。
0: 我觉得浩哥说的特别好，你是

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如果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有机会去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嗯，你像刚才我们从来没有说，左眼我们看到画转。

0: 是有方向的，是的，对吧？虽然路途可能不一样，但是方向是确定的。终归在我心里，一朝公路给我带来的就是六个字：慢慢来比较快。嗯，
1: 越快来！
2: 哦耶！说说你的感受，在喀拉峻。
1: 来来来，这一片土地已经干净了。
2: 太吓人了！有啥感受吗？我们一朝公路这一行，
1: 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漂亮了，非常好看，一路
2: 好看的，你浑身颤抖。
1: 对，就是跟你说，出来这裤子裙子咱都得带，不然
2: 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好生态的这种蚂蚱，
1: 给你蹦到半截腰，
2: 确实是非常这个
1: 弹跳力很强，这里的蚂蚱，
2: 这美用一个
1: 太好了，
2: 别吓了，
1: 他那蚂蚱把裤子包上了。
3: 他就是能蹦到这儿，他要是但凡能蹦到这么高，再见了，朋友。好，这一程
4: 的旅程暂且告一段落，下一程的旅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好，心花怒放，继续出发。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5: 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6: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6，4006861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回望整个旅程，我们从伊犁伴着琴声踏上一朝公路，一路上体验到翻越天路的释放。
4: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3: 风物人间的共情，
5: 下锅了啊，哇，
4: 软绵绵的，
3: 草原深处的通透，哇，
6: 壮观，太壮观。
3: 他们共同编织了大美新疆最幸福的家园。
4: 这一路上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
7: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3: 而这一路，我们也从看风景的人变成了风景里的一部分。
4: 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3: 草原收留了我们的匆忙，长风卸去满身风尘。我们怀揣温柔期许，奔赴下一程深海，期待崭新的旅途。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699，4006686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二表哥早。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哎，同志，味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由著名导演桑弧执导。影片以两对孪生兄弟姐妹为核心人物，通过他们因外貌相似而引发的连环误会，讲述了一段在四化建设背景下，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碰撞中萌发的真挚爱情。为了契合影片的轻喜剧风格，作曲徐景欣以

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拉开影片序幕。这首歌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节奏富有弹性，曲调明朗，幽默感十足，勾勒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配合着影片开头出现的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等诸多上海地标，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都市景色。下面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中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去看一下两对双胞胎身上发生了哪些趣事。

小林，快起来吃早饭了，上班的时候快到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贪睡，你哥哥都走了快一个钟头了。

0: 明弟，
1: 姨妈您早，二表哥起来了吧？
0: 快叫叫他吧，该去上班了。哎，
1: 还在睡呢，都什么时候了？
2: 哟，就走，就走。
1: 快点，头一次见面就叫人家看见你迟到，脸红吧？
2: 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姨父。
3: 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1: 不告诉你。
3: 这鬼丫头。
2: 妈。
0: 哎呦，这孩子。
2: 我走了。
0: 小林，吃面吧。
2: 不吃了。
1: 哎，小林。
0: 咦，大林。
2: 妈，爸爸走了没有？
0: 没走呢，在。
2: 爸爸，
3: 你怎么刚上班又回来了？
2: 我们研究所在搞一种尖端产品，需要一种高强度粘合剂。
3: 高强度粘合剂
2: 啊，要求不论什么物体几秒钟内就能粘住。您知道这种东西哪儿有吗？
3: 我们机电公司怎么会有这个？
2: 你总比我知道的多，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急等着用呢。
3: 你等一等，听说浦江化工厂正在试制一种粘合剂，你去了解一下。
2: 啊，浦江化工厂。顾芳芳小组。
0: 老头子，小林不吃，你吃了吧。
3: 来不及了，我今天要到养鸡场去帮他们安装马达。
0: 哼，你们不吃我吃。
2: 顾芳芳。

0: 林弟，
1: 芳芳姐，圆圆起来了吗？
0: 她今天中班，还在睡觉呢。谁说还在睡觉？我早起来了。林弟，你上来吧。
1: 哎。
0: 哎啊！等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就走。
1: 好。

0: 你喝那么多水。
1: 医生说，每天早上喝300cc 的开水对身体最好。
2: 顾伯伯早。
3: 林弟早啊。
1: 爸爸。
3: 啊？
1: 您怎么走了？还差3分钟呢。
3: 3分钟？
1: 这一班公共汽车7:30到站，您早走了也得等。
3: 我还要走到车站呢。
1: 走到车站的时间我都给您算进去了。
3: 哦，呵呵，那我慢慢走吧啊。
2: 不不不，再见。
3: 再见。
4: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5: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我们先复习上一课的内容。Est-ce un crayon? 这是一支铅笔吗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不，这不是一支铅笔。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1: 我们走吧。啊。方方姐时间算得真准，
5: no, 1分钟
1: 也不差。她呀，简直是个科学怪人。又在背后说怪话了。

0: 早。
1: 还早呢，又迟到了。
0: 嗨，不就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刚才来了个顾客说，这是昨天在你手上买的四瓶酒，你扎得不结实，他走在半路上，酒瓶掉地都打碎了。那，你看。
0: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1: 那，他在意见本上给你留下了意见，
0: 我虚心接受。
1: 可别坚决不改呀！
0: 哎，
1: 哎。

0: 同志，劳驾来包味精。同志，同志，
1: 嗯，
0: 味精。
2: 二表哥早。
1: 早。
2: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0: 哎哎哎，同志，味精。哎哎，同志。
1: 哎呀，等等，哎，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嗯，买包奶粉吧。你看好吗？嗯，
1: 买两包吧。
2: 不，一包够了。
1: 买两包不会吃亏的，这一批货的质量特别好。
2: 是吗？
1: 拿两包吧。
0: 哎哎，同志，不对。
1: 你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奶粉。
0: 我说的是这个。
1: 你不是要味精吗？
0: 可这是发酵粉呢。
1: 两包够了吗？
2: 够了，谢谢你。
1: 谢什么？以后要买什么，尽管来找我。
2: 对，你找他没错，是吗？
1: 包在我身上。

0: 哎，同志，找钱。
1: 等等。
0: 哎，同志，我可是先来的。
1: 对不起，人家来的比你早。
0: 什么？我来的时候这儿根本就没人，我站了整整一刻钟了。
1: 一刻钟有什么用？你知道人家买什么？
0: 当然知道了，奶粉，人家要一包，你非给人两包不可。
1: 哎，你知道就好，人家有医生证明，你有吗？
0: 我根本就不想买什么奶粉。
1: 那你照顾什么？
0: 不对，我根本就没看见他有什么证明。
1: 我要是把证明拿出来呢？
0: 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多管闲事。
0: 什么态度你？
1: 嫌我态度不好？那有意见不？啊？
0: 你怕我不敢写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服务质量，你这种作风得好好改改了。你，
1: 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哎，哪来的？
1: 啊，昨天个顾客拿来的，没想到今天派用场了。
2: 真有你的。我们走吧。
1: 哎，以后需要什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管来找我。
2: 再见。
1: 再见。
3: 同志，同志
1: 啊，
3: 扬州酱菜
1: 啊，
3: 这谁的包？
1: 哟，真是他们的。
0: 哎呀，我的包！哎，你干什么？
1: 你的，
0: 还得给你加上一条。
2: 怎么样，印象如何？哎，你说话呀！你上次说他很喜欢文艺啊，不光会唱歌，还会演话剧，真的啊！你要愿意，我去跟他约个时间，你们再谈谈好吗？
4: 哎，请问后勤组在哪儿啊？
1: 我就是后勤组的
4: 啊。
1: 您找谁？
4: 我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位先进工作者杨大林。
1: 他没什么先进。
4: 咦，不是说他是个先进的采购员，为科学研究服务得很有成绩吗？
1: 我不清楚，你到三楼办公室去问问吧。
4: 好，谢谢你。
5: 哦，杨大林。杨大林，杨大林，来不及了。你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请坐。
4: 我们想编一组节目，反映一下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是怎么贡献自己力量的。关于杨大林同志，您能给我们介绍点什么吗？
5: 他的特点是为科研工作服务，变三跑为三宝啊。
4: 什么叫三跑和这个三？
5: 三宝。
4: 对对，
5: 就是说过去科研人员为了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些个工作都由后勤的同志包了，并且做到保质保量，保证时间。
4: 哦，那么他现在
5: 啊，就是为了跑一种高强度的粘合剂啊，到浦江化工厂去了，那儿有一个顾芳芳小组正在试制呢。
6: 请。顾芳芳呢？
7: 她出去开会了。
6: 请你改天再来吧。
1: 好。

0: 老杨师傅，太辛苦你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增加50000只生蛋鸡了。
1: 哦，50000只
0: 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没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0: 太感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小林，小林。
1: 小林怎么了？闯祸了？
2: 哎，你问灵帝吧。
3: 姨父。
1: 什么事啊？
3: 明天请姨父姨妈大表哥一块到公园去看金鱼展览。
1: 嗯。
2: 你这个老头子真笨，灵帝给小林介绍对象了。
1: 哦，哈哈，我当什么大事呢？
2: 这还不是大事啊。你呀，对孩子们的事从来不关心。
1: 这种事啊，我就不替老二操心。
2: 这倒也是。灵帝呀，
3: 嗯，
2: 你是不是给你大表哥也想想办法？
3: 哎呀，他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见了生人就脸红。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
3: 喜欢像二表哥那样的，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得开，兜得转。
2: 看起来，你大表哥只好一辈子打光棍儿
3: 啊。
2: 好。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9年上映的电影《他俩和他俩》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精神。该片采用误会法构建喜剧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妥当。创作人员经过反复探讨后认为，孪生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因被误认而产生笑话，这是生活的依据。误会和巧合本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常用手法，关键在于是否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构成戏剧冲突。最终这个巧妙的构思被搬上大荧幕，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9: 你再不学得灵活点，像你弟弟那样到处吃得开兜得转，你可真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10: 本来嘛，他不愿意来就不该勉强。
9: 你还说呢，都是给你惯的，你看呆头呆脑、笨嘴笨舌，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子就不喜欢这个。
10: 我不信，总有人喜欢，我就没打光棍。
9: 那是我瞎了眼睛。
11: 妈，我去买汽水。
10: 你仔细想想，你当初还不就是喜欢我忠厚老实，那你才
11: 去，
9: 这么大年纪了你不知道害臊。
11: 下一点，下一点，好。

0: 你们公司的联欢晚会什么时候开？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
1: 让我演话剧，嗨，真是赶鸭子上架呀。
0: 嗯，你别谦虚了。
1: 哎，不不，
0: 我也爱好话剧。
1: 嗯，
0: 告诉我，你演什么戏？
1: 新创作的，我演个新闻记者。哎，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你是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太好了。
1: 哎，我去买汽水。
0: 哎，那我在金鹰展览会等你。
1: 哎，

0: 法林，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是他，我找的就是他。
0: 你疯了？那是你弟弟找的。
1: 请问，您是顾同志吗？
2: 你怎么了？
1: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哎呀，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2: 下面我该说什么了？
1: 只要你肯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
2: 不，我是说我的台词。
1: 台词？是什么台词？
2: 得了吧，别演戏了。
1: 哥哥。嗯，小林，你们也认识？
2: 我
1: 认识。不认识。我们
2: 怎么？你们？
1: 他是我哥哥。
2: 哦，没想到你们两个都会演戏呀。
1: 什么？
2: 刚才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在背台词。
1: 我背台词？我是找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昨天到你厂里去过了，要不是看见你的照片，我还不认识你呢。
2: 我的照片？
1: 贴在光荣榜上的，下面写着你的名字。真的？这么说你是先进生产者了？哎呀，
2: 怎么可能呢？你开玩笑了。
1: 我亲眼看见的，还会错？
2: 不对不对，一定是你看错了。
1: 没错，你不就是顾芳芳吗？
2: 啊，嗨，那是我姐姐。闹了半天原来你要找她呀。
1: 你姐姐？你看我多冒失。对，我是需要他帮助。
2: 那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吧，他晚上一定在家。
1: 好。
0: 这怎么回事？怎么样，这花样好吗？
3: 嗯，做什么衣服啊？衬衫还是裙子？
0: 这块做什么好？
3: 给年轻姑娘做裙子最好了。
0: 我看还是做件衬衫吧。
1: 哎，
0: 那就请老师傅给挑一块做衬衫的吧。
3: 多大了？
0: 二十几。
1: 二十四。
3: 平时穿还是办喜事啊？
0: 哎呀，老师傅你可真会开玩笑，刚交上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姑娘都喜欢什么花样？
3: 喜欢花的嘛这一种，喜欢素的嘛这一种，都是眼下最流行的。
1: 妈。
0: 哟，太贵了，顶好实惠一点。
3: 老大姐，质量好啊，经久耐穿，又挺刮又好看呐。
0: 结实不结实倒不要紧，只要好看便宜就行了，事情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1: 老师傅
3: 啊，
1: 帮帮忙，有数。小青年工资低，不能不算计算计啊。

0: 那个。
1: 那块啊，跟这块完全一样。
0: 不大一样嘛。
1: 好，我拿给你看看。
2: 老师傅，交朋友嘛，就要叫人家满意，对吧？有时候。
0: 老师傅，你的服务态度真好。
1: 哎，应该的。老大姐，请到这边来看吧。
0: 哎，
1: 这两批完全一样吧？
0: 好，就是他吧。
2: 哎，
1: 减多少？
0: 女孩子做衬衫应该减多少？
1: 这要看身材了。
2: 对不起。
0: 干嘛？
2: 师傅，跟这位同志差不多。
1: 哦，5尺4寸。
0: 送东西的时候顺便问问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弟弟妹妹。
2: 干什么？
0: 咦，看看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2: 问这个多难为情。
0: 傻瓜，不问问清楚，将来你有的苦了。
1: 哎，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来传经的，而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是恒昌祥绸布店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我只能把自己在工作中一些粗浅的体会。干什么？
3: 问我
1: 啊？
3: 我还问你呢。
1: 哦，有家商店请我去介绍经验，真不知说什么好。哎，对了，你帮我看看发言稿怎么样？
3: 我可没功夫，有人请我去看音乐舞蹈，我这件新衣服还要赶着做起来呢。

0: 哪儿来的？认识多久了？
1: 不要你管吗？
0: 我不是管你，是关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到他家去过？我们店里有位年轻的女同志，找了个男朋友，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结婚以后啊老吵架，很不幸福啊。
1: 我又不马上结婚。
0: 还有一位，找了个男朋友还可以，就是男朋友的妈妈不大好，思想比较落后，结婚以后感情上很不融洽。
1: 我们组织小家庭，不跟他们的老人一块儿过。
0: 还有、
1: 你还是去背你的发言稿吧。我要找林弟帮我裁衣服去了。
0: 你先。
1: 爸爸，再见。

0: 你？
1: 请问，这儿是顾家吗？
0: 你找谁呀？
1: 顾同志，
0: 我知道你找他，他不在啊，
1: 下班还没回来。
0: 哎，
1: 那我等他一会儿好吗？哎，
0: 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
1: 不，说好是晚上来的，
0: 还送东西？
1: 不，来要东西。
0: 哦，又想要回去了。哎，我知道你们小青年工资低，要算计算计，所以我要告诉你，他家里呀，有老人，有姐妹，有负担的啊。哎

0: 你找谁？
1: 顾芳芳同志，我是936科学研究所的，这是介绍信。
0: 哦，请等一等啊。
1: 好。

0: 真对不起，你们要的那种高强度的粘合剂我们还没有试制成功。
1: 短时间内有希望吗？
0: 70%吧。
1: 太好了。
0: 你坐会儿吧。
1: 好。
2: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3: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请把书翻到第33页。我们继续学课文。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4: Merci beaucoup.
1: Merci beaucoup.
3: Merci beaucoup.
1: 我也在学法语。
0: 那我们一起学吧。
1: 好。
3: De rien, 不用谢。De rien,
1: de rien,
3: de rien,
1: de rien。
5: 哎，小林，你可不能走啊！今天晚上咱们请了全市著名的先进工作者来介绍经验呢。
1: 我想请教。
5: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小林，你看，上个星期顾客意见算你最多，都是批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恒昌祥绸布店的先进工作者顾松年同志来传经送宝，大家欢迎。
1: 坐坐，
2: 爸爸。
1: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传经，而是向同志们学习。我只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0: 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个小青年，买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师傅帮帮忙，交女朋友嘛就得让人家满意，有数有数。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真倒霉，来了个什么先进工作者，给介绍经验。
3: 你就不会请假？
2: 哎呀，不同意。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之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他俩和他俩》中，音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烘托海派风情的关键元素。作曲徐景欣巧妙融合了江南小调的婉转与现代轻音乐的明快，为影片注入了独特韵律。主题曲《啦啦啦》贯穿全片，并通过女高音独唱、男声二重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3种不同形式，展现出了多样的情感层次。他们有的以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弦乐拨弦，有的则穿插手风琴与口哨声，跳跃的节奏将1979年上海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乐写情、以音绘景的手法，使音乐成为了解读海派文化的另一把钥匙。

0: 我们是食品店，他是绸布店，根本两回事，偏要请他来，不知谁出的馊主意。
1: 什么绸布店？
0: 恒昌祥的顾松年。
1: 谁？
0: 顾松年。
1: 哎呀，那是我爸爸。
0: 啊啊啊！

0: 给你爸爸提个意见，以后介绍经验别那么啰嗦。这怎么能怪我呢？
1: 不怪你，怪我。
0: 我没有怪你啊。
1: 头一次约会你就失约，叫我在剧场门口像个傻瓜一样死等。
0: 这只能怪你爸爸，谁让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1: 你，
0: 圆圆，圆圆。

0: 你要买什么样的？告诉我吗？
1: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咦，我有办法呀，说吧，什么样式？
1: 喏，就是那种。
0: 啊，有数了，这是一种最新产品，你什么时候要吧？
1: 你自己说吧。嗯，
0: 哎，下星期天万体馆看体操表演，我给你带去。
1: 好，看你的。
0: 包在我身上。

0: 芳芳同志。
1: 啊，
0: 怎么样，有希望了吗？
1: 快把衣服脱了吧，我们这比较热。
0: 没关系，
1: 我们的配方已经搞好了，但是缺少一种八号树脂。
0: 八号树脂？
1: 我们厂的采购员说这种东西很难搞，可是没有它我们的试验就动不了。你能不能替我们想想办法？
0: 能，我马上就去跑。
1: 好。

0: 烧的还不够大。
1: 知道了。
0: 哦，担架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伤员。
0: 哦，哎，老王，哎，来，你来演伤员吧。
2: 笑话，我这么好的身体演伤员？不行不行，导演啊，哎，让我演个抬担架的吧。哈，
0: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缺个伤员了。嗯，总不能抬一副空担架吧？哎，
2: 哦，有数有数，来吧。
0: 好，预备，开始。

0: 穷作息。好了，快倒下吧，快倒下吧。快抬，快抬呀！
1: 两个抬哪一个啊？
0: 哎呀，这谁让两个人来着？
2: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哎，哎，哎呀，是个真病人。
0: 咦，这不是科研所的杨大林吗？啊，快！
3: 医生啊，怎么样？
2: 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啊，手术情况良好。你们放心吧，
3: 谢谢你啊。大林，
1: 谢谢你们，谢谢，我很好啊，医生。我今天可以出院吧？
2: 那不行啊。

0: 让我出去吧，我还有任务呢。
1: 你发现的晚了点，已经有些感染，
2: 哦，
1: 住院几天观察一下。嗯，
0: 医生，
1: 我们要对你负责。
2: 对，听医生的话啊，
1: 去吧。

0: 圆圆，真对不起，手提包没买到，这次实在不能怪我。
1: 又是不怪你。
0: 你听我说，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整顿作风，不准开后门，肯帮忙的也帮不上了。
1: 算了吧，第一次约我看戏你失约，第一次托你买东西你又不守信用。
0: 圆圆，
1: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是托你买，给你钱的，又不是跟你要，干嘛这么小气？我怪不得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这，那是我妈妈叫我问的。
1: 我算认识你了，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
0: 圆圆，我为了你的事跑了一个礼拜，前天我哥哥病了住医院，我到现在还没去看他。
1: 奇怪，我也没有拦着你，你去好了。
0: 圆圆，圆圆。

0: 还应该写得再热情点，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人家。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得这样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我们八号树枝。
1: 八号树枝，
2: 张开嘴。
3: 嗯，好的好的，那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0: 好啊。哎，忘了包。
3: 哦，呵呵。
0: 哎
2: 哎哎，嗯，
0: 哦，你们厂生产形势很好啊，都登报了
1: 啊，
0: 你们铁路上也不错呀。
4: 今年是国庆30周年嘛，不管哪行哪业都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0: 哎，
4: 嗯，这不错啊。
0: 嗯，
2: 你还有热度呢，要卧床休息，不许乱动。
1: 哎，老同志，
0: 嗯，
1: 刚才您说八号树脂是怎么回事？
0: 啊，是我们厂需要的一种原料。哎，幸亏有常州化工厂支援了我们。
1: 真的？常州化工厂生产八号树脂？
0: 嗯，你问这个干什么？
1: 请问，
0: 嗯，
1: 去常州火车几点钟开？
0: 怎么，你要到常州去啊？
1: 我们急等着用八号树脂，已经找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也用不着去常州啊。
1: 不是常州化工厂吗？
0: 你只要花5分钱买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够了。
1: 怎么，就在上海？
0: 哎，就在常州路。哎，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呀？你还发着烧呢。
1: 我去打个电话。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2: 哎，该吃药了，你上哪儿去？
1: 放我床头上吧，我马上就来。小林，
5: 哥哥，
1: 你来得正好，快把上衣给脱下来。
5: 我

0: 我出去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就回来，等我。
1: 哎，你快去吃药。
0: 吃药？
1: 嗯。哎，走走吧。
0: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施展了荧幕魔法。在那个没有 AI、没有绿幕的年代，创作者们通过互补遮片法，实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视觉效果。两位主角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毛永明在片中同时饰演稳重成熟的大林和懒散自私的小林，他精准拿捏人物性格，用松弛自然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饰演双胞胎姐妹的高英则是荧幕首秀，他通过眼神、腔调和形体动作的不同，将娴静端庄的姐姐芳芳和外向张扬的妹妹圆圆演绎的截然不同。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影片，去看一下这对双胞胎又会发生哪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
4: 这下子可解决问题了，这里面热，你把上衣脱了吧。
5: 好，
4: 你坐吧。怎么回事？
5: 没什么，我有点怕冷。
4: 你在生病？
5: 一点小毛病。
4: 那我送你回去。
5: 不，不用了。
4: 你这个人呢？走吧。
5: 这。
6: 我们不是反对你工作，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5: 哎，不不不，
6: 可你是个病人呐。
7: 是啊，你不是还有热度吗？快躺下休息吧。
5: 你们搞错了。
7: 没错，你刚才在值班室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5: 我
7: 啊，
6: 小杨。
7: 好好休息。
6: 要是人人都像他这个样子，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得更快了。
7: 是啊，可惜有些小青年到现在随大溜混日子，没有理想。
8: 同志们，打针了。

0: 针了，你上哪儿去？
1: 我口干，我去打开水。
0: 打完针，我去给你打开水。
1: 我不打针，我没病。
2: 小杨，针总是要打的。
1: 这，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咦，
2: 你是他弟弟吧？
1: 不，
2: 快劝劝你哥哥吧，别拿身体开玩笑。
1: 哥哥，快给他们说清楚吧。

0: 真有意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嗯，怎么回事？你到哪儿去了？
3: 真是个好小伙子，
1: 好样的。

0: 怎么还生气呢？晚上我去找找他好吗？
1: 别去，我不求他。
0: 嗯，你呀，犟脾气又上来了，过后可别后悔。
2: 这是柳塘公社养鸡场来的，

0: 信上对你们厂出品的减速马达提出了批评，说里面的配件不过关，经常坏。
1: 天星轴承又是顾圆圆，这孩子总是粗心大意。那顾圆圆，这位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老杨师傅，杨工程师。
2: 杨工程师。
1: 你看看这封信吧。
2: 姨父，
1: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你呀，就是贪玩。
0: 年轻人吧，玩玩也是应该的，劳逸结合嘛。比如说，星期天到公园去拍拍照，看看金鱼展览，都未尝不可。不过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认真，不应该粗心大意，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继续给人家这样的次品，他们的鸡就不能生蛋了。15万只鸡，要是一个月不生蛋，那么上海人民要少吃多少鸡蛋呢？
1: 450万个。
0: 450万个。是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好好想想吧，准备怎么办？
1: 赶快做一批正品给人家送去。

0: 评你了。这个人真怪，好像知道我和小玲到公园去照相的事。那还用说，他亲眼看见的吗？他怎么会看见的？
1: 他是我姨父，傻丫头
0: 啊！小玲的爸爸，怪不得呢，准是小玲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他借题发挥，有意到这来找茬儿。那我去警告他。
1: 姨父，
2: 灵帝，
1: 姨父，您真是的，怎么给人家火上加油啊？
2: 什么火上加油？
1: 您，嗨，他们俩吵翻了。
2: 啊？
3: 哎，你这个老头子，他们俩闹翻了，你还火上加油？
2: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吵翻了呢？
3: 你就不该那么认真，自己家里人嘛，就是出个把废品，也轮不到你去批评。谁叫你瞎唧唧的？
2: 我不批评，包庇。
3: 本来嘛，胳膊肘子就是往里弯的。
2: 那是你。
4: 你爸爸，哥哥回来了。妈，
3: 你可回来了。
4: 妈，我全好了。
3: 你呀，这回该接受教训了吧？往后干工作啊，别那么没命的干了啊。
4: 什么？
2: 他说你哥哥。
4: 哥哥怎么了？医院的医生病人都表扬哥哥工作好呢。
3: 那是病没生在他们身上，风凉话谁不会说？
4: 妈，
3: 你到楼上休息去吧。啊，
4: 爸爸，
2: 快上去吧。

0: 哎呀，是你呀，进来，快进来。请坐，坐下吧。
1: 好。
0: 真没想到你这会儿来，刚下班吗？
1: 不，我到医院去了，医院的人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0: 是刚回来，跟你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1: 哦，
0: 哎，老头子还不快把糖拿出来。你呀、啊，

0: 还不快出去说几句好话，
1: 让我给他赔不是，你倒想得出。
0: 你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吧。
2: 您太客气了，谢谢。
0: 我们家老头子脾气不大好，你别见怪。你不知道，他心眼倒不坏，就是这张嘴说话不饶人。以后啊，你听见他唠叨，你就别理他。看他怎么样。
2: 你好，
1: 坐坐。
2: 啊，好。
3: 小林，有人找你，快下来。
4: 啊，是你。
0: 小林，这孩子的脾气也不好，跟他爸爸一样。你别想堵着我的嘴。不过他心眼还是好的，这点儿也像他爸爸。小林，叫小林，你下来干嘛？
4: 方法。
0: 啊？
4: 你来了。
2: 你出院了？全好了。
4: 好了，
2: 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第一批样品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1: 他们谈工作。
4: 太好了，坐。
2: 啊，好。
4: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2: 明天下午你到我们厂来取吧。
4: 好。不，医生不让你太累了。明天我休息，我替你去吧。也好，我去通知我们所里的同志，等你一拿来马上进行测试，包在我身上。
2: 好，就这么定了。
4: 哎，为了庆祝你胜利，吃糖。
2: 谢谢。
4: 为了感谢你支援，吃糖。
2: 谢谢。 Maxi 博古
4: 对个呀。
2: 他们要求的指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请他们再测试一下吧。
4: 好。好，我代表哥哥向你表示感谢。
2: 好。哎，等等，你跟圆圆的事怎么样了？好好跟他谈谈嘛，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嗯
4: 啊，
2: 对了，他今天早班已经回家了，你去看看他吗？
4: 嗯。

0: 心里还有疙瘩。
1: 哎，再也烫不平了。
0: 我从芳芳那儿来，她说希望我们不要破裂。
1: 所以叫你带来这瓶粘合剂。
0: 嗯，
1: 还是高强度的。他还说什么了？
0: 啊，他说我们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
1: 我要真是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天真，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怎么，你以为我是？
1: 我以为他是热的，没想到早凉了。
0: 圆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1: 谁也没封你的嘴吗？
0: 哎，我们不能再这样甘心落后了，我们也应该进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们也争取做一个新长征的突击手吧。
1: 啊，哪来的积极分子啊？
0: 圆圆，你别这样，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算了吧，我知道你先落后了。
0: 圆圆，
1: 可惜你也不见得先进。
0: 你。

0: 我可是主动来向你道歉的。
1: 不敢当，如果后悔了，现在走也不晚嘛。
0: 走就走。
1: 慢着，要走，你把这个也

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怎么办？有了，快给我拿双鞋来。

0: 怎么还不来呀？
1: 哎呀，我来晚了。试验开始了吗？
2: 没有，粘合剂还没到。
3: 哦，来了来了，走。

0: 怎么才来？粘合剂呢？
1: 没有。
0: 别急，来，坐下。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喝水。
1: 我都怪我，我一时不当心闯了祸。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说说看呢。
1: 你们批评我吧，我不当心把它打碎了。
2: 打碎了这
0: 太碎了，
2: 太等了吗？
3: 哎呀，你太可惜了。
1: 你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盼着，可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圆圆那儿来。
0: 像什么样子？
1: 我自己的鞋给粘在地板上了，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0: 什么？
1: 撒在地上粘合剂把我的鞋给粘住了。
0: 你说什么？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1: 差点没把我的脚给拉断了。
0: 粘这么牢。主任，这是不是说明
4: 粘合力可能是很强很强的？
0: 那我马上去看看。
4: 好，有希望。
1: 哥哥，把这个带去吧。

0: 你又来干什么？
1: 哈，来还你拖鞋。
0: 你还我，我还没法还你呢。
1: 哼，呵，粘这么牢。来，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拉。一二三，拉。
0: 哎呀，糟糕了！
1: 太好了！
0: 好什么？补都补不上了。
1: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所的试验更有成功的希望了。
2: 嗨，原来是你啊！
1: 来，走，我们去找方法。
2: 哎，哎，姐姐，
0: 大林，你怎么在这儿？
1: 你看。
0: 姐姐，都怪我。
1: 不，怪我，我不该让小林去取的。
0: 不怪小林，是我把它打碎的。

0: 看来效果很好，可惜一点也没剩下。
1: 不要紧，我们再配，你想办法再去弄点八号树脂吧。
0: 好的，我再到常州化工厂去。
1: 好。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找谁？
1: 这有位马秀山同志吗？
0: 有啊，您是？
1: 我捡了一个包，不知是不是他的。
0: 哎呀，太好了，来，快进屋里坐吧。
1: 哎。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他到派出所去登记了，马上就回来。
1: 您看看，是这个包吗？
0: 是，就是他。哎呀，这包文件还在，就为了这包文件，他都快成了神经病了。太谢谢你了。
1: 不要谢，既然没错，我就走了。
0: 哎，您等等，同志。您贵姓？给留个姓名地址吧。啊，
1: 不用了。
0: 哎呀，您再坐一会儿。哎呀，送回来了，送回来了，
1: 啊、
0: 皮包送回来了。
1: 真的？
0: 哎，就是这位同志捡着的。
2: 哎呀，谢谢谢谢。要不是你给送回来，我可真要成神经病了。
0: 这位同志真好、
2: 啊、
0: 跟雷锋一样，连个姓名地址也不肯留、
2: 啊、
1: 没什么，我走了。
2: 哎呀，是你呀、啊、我有数了有数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我
2: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是谁。哎，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练了一个多小时了。
0: 嗯，
1: 还是不行啊。
0: 哦，再来一遍我看看。
1: 哎，
2: 这包就是他送来的
3: 啊。
2: 喏，就是这位小青年。
0: 小林
1: 啊，

0: 谢谢谢谢啊，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小林啊，
0: 你做的好事要不是这位顾客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0: 我没做什么。
1: 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这是很好的品德，这说明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最近也有你不少表扬信了。
0: 我真的没做什么。
2: 你看，难道我还会认错了？还记得吧，不久以前就在这儿，我在意见簿上给你写过批评意见，一条不够还加上一条啊。好啊，一转眼就变成雷锋式的好青年了。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在这些小青年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谢谢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再见啊。
0: 怎么回事？
3: 人家来表扬你了。时间还早，来再练。
0: 哎，

0: 圆圆，你怎么了？
1: 你现在了不起了。
0: 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我吗？
1: 不，不一样了。
0: 我一点也不觉得。
1: 你谦虚，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变的？
0: 说不出来。就好像四面八方有一股暖流在往前涌，推着我走。

0: 想停还停不住。
1: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0: 从前总是想跑那么快干嘛，反正别人到2000年我也到啊。
1: 呀，我也这样想过。
0: 后来我慢慢懂了，像你爸爸、你姐姐还有我哥哥，他们踏踏实实干，不空口说白话，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么卖力。现在党中央带领我们新长征，我们总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上面，让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我们走啊，你说呢？
1: 那带上我一块儿走吧。

0: 这会儿心里的疙瘩该烫平了吧？哎，怎么烫平的？
1: 电源接上了，熨斗又热了呗。

0: 林弟，
1: 二表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不能来？哼，你不给票子，有人给。
0: 嗯，
1: 好了，我们进去吧。
0: 好。
1: 别等了，圆圆的票子给我了。
0: 什么？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没意见。可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呀，今天加班。
0: 为什么？
1: 爷，只许你积极，却不许人家积极。走吧。
0: 哎。
2: 还抱着他干什么？
1: 我怕颠坏了。
2: 傻丫头，还不放下。每一只零件都检验过了？
1: 嗯。
2: 保证合格？
1: 当然保证。
2: 哦，还当然。

0: 没想到我们写了一封信，你们就这么认真对待啊。
1: 大概是我们那儿喜欢吃鸡蛋的人特别多。
2: 师傅，装好了。
1: 好，开吧。

0: 小林
1: 啊，
0: 来吃饭了。
1: 哎，爸爸，下星期电视台要我去演出小节目。
0: 好啊，这么说你们哥俩都上电视了。
1: 嗯，哥哥也去。
0: 哎，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去啊？
1: 他也去演出？
0: 不，去参加座谈会。
1: 啊，
2: 好。师傅，给挑一件做上衣的料子吧，男孩子穿的。
3: 是不是只要价钱便宜，不管结实不结实啊？
2: 看你说的，我是又要便宜，又要好看，又要结实。
0: 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宝贝儿子要上电视，你给参谋参谋，做件什么样的衣服好？
3: 哦，他们要上电视啊？
0: 啊。
2: 哟，听你口气还不大相信呢。
3: 哦，不是不相信，实在是太巧了。不瞒你说，我那两个宝贝姑娘也要上电视呢。
2: 真的？
3: 哎
2: 呦，这真巧。
3: 就这个吧，保你满意，一式两件。
2: 干嘛两件？
3: 不是两个儿子吗？
2: 哎，老二是演戏，穿戏装。
3: 哦，穿演出服。
0: 对。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俩和他俩旨在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导演桑弧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受到启迪，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老宅，都与影片中的场景。

0: 你在想什么？
1: 本来我最担心大林找对象的事，这下好了，两个人一块解决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哦，对了，你知道吗？大林说芳芳要升技术员了。
0: 啊，真的？
1: 你甭觉得自己了不起，人家小姑娘也赶上你了。
0: 是啊，这变化是大呀。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方面变化不怎么大。
1: 哪方面？
0: 你这方面。
1: 哟，就你先进，别看不起人，我也会赶上来的。
0: 哎，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你的台词都背熟了，这戏我演过好几遍了，笃定。你呢？呀，我心里慌得要命，好像脑子一下子全空白了。别紧张嘛，我头一次演话剧就上电视，万一我要是……
1: 没关系，今天是排练，来，我们再对遍台词吧。
0: 嗯。
1: 今天我们邀请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来开个座谈会。 交流一下大家在新长征中的体会。现在是录像，不是实况播出，请大家松弛一点，用不着紧张啊。<笑>哦，就在这儿，还有几个同志没到，请你们等一会儿。
2: 嗯。怎么搞的？还没来？
1: 化妆了，嗯，我下去看看。好。哎呦，你们可来了！不是说好两点半的吗？还要化妆呢？啊，还要化妆？啊，快走吧。啊啊，好，好，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
3: 谁先来呀？哎，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那就请你们二位先来吧。我们还没化妆呢，用不着化妆，一化妆反而不自然了。
4: 衣服总得要换换吧？嗯，
1: 衣服也不用换，这样不是蛮好吗？
3: 那就布置起来吧。
1: 哎，布置什么？没有布景，戏怎么演啊？
3: 演什么戏？
1: 小话剧啊。
2: 哎呀，糟糕！原来你是小林圆圆。哎，错了错了，
1: 快到文艺组去，在二号排练厅。啊！哎呀，喂，接浦江化工厂，找顾芳芳。好了，排练之前，你们要不要先对对台词？
2: 什么台词？戏里的台词啊，你们都背熟了没有？啊？嗯。哎呀，错了错了，
3: 我们跑错地方了。啊？怎么回事啊？妍妍。哦。那我们走吧。啊，好。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
3: 没关系，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0: 我和支持，我能帮你什么呢？就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随便谈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嗯，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呀。 我不过是个齿轮，哦不，是个轴承，我只车了一只轴承。
1: 不管是齿轮还是轴承，哪怕是个螺丝钉、螺丝帽，它也要影响到整个的机器。
0: 说得好，只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轴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 我们的国家才能像一架机器那样健康的。
2: 灵活的运转，高速度、高标准的向4个现代化进军。
0: 太好了，太好了，感情非常真实。哎，这才叫真正的即兴表演呢。咦？我看我们联合搞一个新节目吧。什么新节目？咦，
2: 就是刚才这一段嘛。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光无限好”。
0: 好主意，你们看。 这样行吗？
1: 这样行吗？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

0: 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
3: 我是嘟嘟。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那首李健的《异乡人》。我一直觉得秋天是一个打开记忆开关的一个神奇的时间节点，每到这样的秋夜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想起比如说火车站啊，飞机场啊，那些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里面装着的全是家的味道。
1: 因为秋天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思念的季节，风一吹，叶子一落，再坚强的人也会突然之间在那个瞬间变得很脆弱，会觉得哎，我

0: 我在这座城市里面拼搏了一年，我到底留下了什么？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留下来，还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体面的回去呢？
1: 这首歌当中有句歌词说，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其实那扇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能是我们心里始终没有关上的那盏灯。
0: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逃离，但其实不过是在找一个可以回去的理由。
1: 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陪伴所有漂泊的人，回一趟那个亮着灯的地方。

0: 像一只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1: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2: 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0: 永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来替您传达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杨友圈的花妮，他说：我叫花妮，来自河南的一个小乡村，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花生，没有花香，没有果甜，但是有风吹麦浪的麦香。 今天想借这首《在他乡》送给远在威海的王辉，我想说你在他乡还好吗？记得常回来看看。
1: 哎呦，有风吹麦浪的麦香，光听这两句我都想去他们村子看一看了。那远在威海的王辉，你有没有很想念那片麦田啊？
0: 那这首《在他乡》呢，唱了好多年，那每次想起的时候呢，几乎都是。

离开的人用来表达思念的。但是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不一样，他是那个站在原地的人，却把这首歌送给了远行的人。那这首歌从你这里出发，就不再是一首关于漂泊的歌，它变成了一封来自故乡的家书。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在他乡》。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

0: 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下面的这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刘俊帆，他说2020年在候车厅第一次听到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从此以后就迷上了到处走，现在每年跟老婆请假要攒好调休，一个人买一张硬座票去陌生的城市。老婆说我这叫中年逆反，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没人喊爸爸、老公、小刘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吃完一桶泡面。世界那么大，偶尔还是要给自己放个假。
9: 其实我挺明白他的感受的，对吧？就是一个男人人到中年之后呢，有的时候呢想找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你的老婆说你是中年叛逆，我倒觉得这是咱们中年人的定期保养，是吧？你看那个车都要定期的去进维修站保养一下，那人也不能太连轴转，对不对？把自己修好了回去才能继续当那个顶事的爸爸，还有优秀的老公，还有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的小刘，好不好？那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这位爸爸、老公和小刘。

0: 来自山东临沂的曹浩留言说，第一次听故乡的云是20多年前，我爸开着212去镇上，车里挤满了人，我和表哥全在后备箱里，广播正好放这首歌，那时候光想着镇上的热闹，现在我却特别想知道那个好久没有回去的故乡变成什么样了。
1: 嗯，在感动之前，我想先替焦警叔说一句，咱后备箱载人这事儿大家别学啊，那放在今天是要上一堂安全教育课的啊。不过想想也难怪他惦记了20多年，因为那么憋屈的座位他确实很难受啊，视野又受限，但是音响却是立体环绕，这趟车确实很特别。
0: 有时间就回故乡看看吧，我们来听这首《故乡的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珍宝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主打哥，他说，我想把亲爱的你啊送给我的好朋友王清雅。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学习呀？有没有听话呀？一定要好好学习哦，开学就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我们要加油啊。
7: 哎，我们这位小朋友一看就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小朋友啊，自己刚开学啊，已经开始操心好朋友学习成绩了。王清雅啊，这份开学提醒我们可替你收到了，四年级要继续加油，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广东广州的张伟晨留言说，女儿3岁的时候我外派广州，每次视频她都问爸爸，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啊。昨天晚上听着异动的心，忽然很有感触。我这一张张票根是为了将来能稳稳地牵她的手，愿所有在外的父亲都能早日把那份异动兑现成回家的安稳。
10: 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可能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在远方，只知道每次视频来的时候都想问一句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能也正是这一声一声的追问，让在外奔波的人更加清楚自己在这儿拼命赶路，最后最想抵达的那个地方还是家人的身边。
0: 就把这首异动的心送给你们全家。
11: 曾经以为我的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这琴音色不错，
1: 高频很透。
0: 这皮特别好。
2: 哟，别玩了，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哦，
3: 好，来喽。
0: 哎，你的包。
4: 走喽，拜拜。
5: 我来带你听一个故事吧。
6: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0: 我听到了你的独奏。
1: 看，今年的果子比去年大多了。
2: 看我这儿，看我这儿，我这儿更大。
0: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丰收。
3: 阿芳，给快递。
4: 哎，来啦！
5: 这是啥呀？
0: 我听到了你们烈火烹调间的协奏。音符中寄托着浓浓的期待。我听到了你乘着游船，满载着大家的欢笑。
6: 哇，
0: 为这份协奏增添更多精彩。
6: 三二一，茄子。
7: 你展示一下，你觉得对的。
0: 我听到了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带着新知识扎根在家乡的你们，用热血带着青春的气息编织出这盛大的交响乐，荡漾在这片土地，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生活的热爱组成了一份份和美的画卷。
8: 放假啦，
9: 大叔，你今天亲自上菜呀、啊？店里的生意好好啊！
10: 哎，太忙了。
0: 是众多的画卷汇聚成了千里的江山。
11: 最后我们拍点视频，多宣传宣传我们。
12: 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这是一个大家的故事。
13: 我爱音乐，
14: 我爱每天在公园散步。
13: 我爱运动，
15: 我爱跳舞。
16: 妈看见我100分试卷的表情。
17: 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10: 我爱啥呀？我爱我的老伴儿。
0: 故事太长了，好多内容来不及讲，所以把它变成了歌，唱给您听。

0: 长江浩荡，渭水澄碧，举目望，江山如画。
1: 五韵悠长，弦歌日新，侧耳听，弦动松姿。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山如画，弦动松姿》音乐会与您如约相见。
1: 此刻，我们正在湖北省荆州松姿市，从荆楚西南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向心而行的澎湃热潮。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吉他与交响的律动，走过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一同歌行九州，声动四海。

0: 聚力智慧能源，共筑低碳未来。本节目由科路电子特别呈现。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冰雪运动席卷南北，群众赛事遍地开花，新兴运动火爆出圈，体育产业活力十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就在你我身边。
1: 是啊，人动起来，这生活啊就更有精气神。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身体交给节拍，跟随着歌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见。

0: 天之合，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9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聚力智慧能源，共筑低碳未来。本期节目由科路电子特别呈现。科路电子深耕电力行业30年，服务储能与智能电网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周期能源解决方案。
2: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哎，你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今天准备了一整天，
1: 快坐快坐，你看这一大桌子在前面的准备了一整天，
0: 都是我们土家的特色菜肴，
1: 有鸡的，再过来一个好酒的家，
2: 黄的要黄的要。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一双草鞋丈量万里征程，万千足迹铸就精神丰碑。90载岁月流转，华夏大地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但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历久弥坚，鼓舞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的故事藏在每个人的心头。
1: 是啊，此刻呢，我们也想请舞台上这几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2: 我是一名05后乡村带货主播，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用直播和短视频为家乡带货，让更多人通过屏幕认识我的家乡，爱上这里的农产品。
3: 我是一名制琴师，从事吉他制作20多年，从一块木头、一道工序做成一把吉他，都是精雕细琢，从不敷衍，从不将就。如今有更多的工匠和我一起把松子吉他、高端吉他推向世界。
4: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走进老年大学，他们学声乐、学舞蹈、打太极，把退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5: 我是一名爱心志愿者，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结婚30多年，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6: 在经营好我们小家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创办了松子助学社，将我们小家的温暖送给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安心读书，茁壮成长，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你们的分享，正所谓不负好时光，时光自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光阴的故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在你们心里，爱是什么？
1: 爱就是周末一家人折阳、散散步、吹吹风，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平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爱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烈生骨传到娃娃手里，根不断，家就在。
3: 爱是用新办法守好老土地，看着一块屏幕可以管理好这遍地的果蔬，看着乡亲们的收成越来越稳，也会觉得把青春留在田野里值。
0: 爱是柴米油盐的相伴，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家国深情。

0: 今天的中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本节目由湖北伊斯蒂曼乐器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今天的松姿啊，一把吉他赢得了全球音乐界的认可，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跨越山海慕名而来。世界级吉他制作大师扎根于此，多家大师工作室也接踵而至，一批吉他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0: 开局起步1555，松姿正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强产业、优环境、壮筋骨、美家园、惠民生，奋力打造实力、开放、幸福、美丽、平安五个金松姿。
1: 因为热爱奔赴一座城，因为热爱此刻就启程。

一江碧水向东流，两岸青绿入画来。行走在今天的长江边，白鹭翩跹，江豚逐浪，沿江一个个智慧化、绿色化的现代港区运转不息。水色之清，岸线之新，映照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之变。江河无声，却自有万语千言，它诉说着一座座城市转型蝶变的故事，也回应着人们那份对母亲河的不变依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时代的巨轮破浪前行，离不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每一次凝神定舵，都是在为壮丽的山河保驾护航。
1: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借着今天，我想给大家伙分享点喜悦，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用智慧扎根泥土，用科技让农业生出新的翅膀。绿茵场上，是拔节生长的希望，是少年强则国强的回响。
2: 我们松子的营商环境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回到家乡，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3: 没错，生逢伟大的时代，祖国处处是生机，咱们必须甩开膀子干，给这片江山交出一份证明答卷。
0: 乘时代之长风，遇复兴之巨浪，只要迎着光，我们就永远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只要不断奔跑，我们就永远年轻。

本节目由史丹利复合肥赞助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更好技术，更好肥效，史丹利复合肥。金秋十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麦浪翻涌，瓜果满枝，鱼虾腾跃，一派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机械化助力增产增收，农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唱给脚下这片丰饶的土地，唱给辛勤耕耘的农人，也唱给每一位拼搏进取的奋斗者。

0: 江山如画，一笔是天成的风光，绿水风涟漪，青山多秀气，大美河山辉映盛世华章。
1: 江山如画，一笔是奋斗的创造，百业千帆尽，城乡万象新，人间烟火洋溢融融暖意，
0: 琴起乐香，弦动松姿。今天我们以吉他起兴，感受小城欣欣向荣，国家蒸蒸日上，用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深情告白，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幸福安康。
1: 让我们接续奋斗，共同绘就新时代更加壮美的如画江山。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

0: 助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上一期节目我们在午后的阳光下和大家探讨了草地日间露营的心得和技巧，但是喜爱露营的朋友们都知道哈，在傍晚的霞光下，在星空下露营其实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白天的露营呢，可能更加的热闹，更加的松弛，而晚上的露营则更加的静谧，更有和自己对话的时间以及空间。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晚上露营有什么样的技巧心得以及有什么样的体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一位就是资深露营玩家赵清醒，欢迎。欢迎我们的原创音乐人桑田。
1: Hello， 大家好。
0: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马头琴青年演奏者孙快快，欢迎。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清醒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露营经历。我们今天先问问二位吧，你们平时最喜欢去什么地方露营？
1: 我还真特别喜欢露营啊，尤其你看现在咱们坐在这儿啊，跟草地挨得特别近，我就能闻到这种青草的味道。嗯，我其实去过很多地方露营，巨喜欢的就是在海边露营，尤其听到那个海浪刷刷的那种声音，就特别
2: 治愈。
1: 对，就感觉洗刷了我的
0: 心灵、生活的疲惫。
1: 对。
0: 哎，但确实就是坐在海边，然后看那个潮起潮落，看天色慢慢变化，感觉是一件非常美的事儿。那快快呢？
2: 我是在草原上长大，看到的都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地方，然后我们露营呢也是就在草地里面，反正整片草原都是我们的。
1: 最自然的露营，
0: 整片草原都是我们的，想在哪儿露营就在哪儿露营。
1: 好羡慕
2: 的。
0: 哎，但我很好奇，就是在草原上露营和在这种城市的大草地上露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2: 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在草原上你的视野会看到天空和草地是连在一起的，白天也可以骑骑马那种自由的感觉，然后射射箭，晚上那个风是特别特别舒服的，可以躺在草原上吹着微风，还有可以看到漫天的星辰，因为没有任何的光污染，就可以肉眼就能看到银河系，
1: 是真的银河系，
3: 是真的可以抬头就是
2: 抬头就是
0: 。
2: 就肉眼可见，
0: 去草原抬头就能看到。
2: 咱们可能在城市里看着几颗，但是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星星。
0: 哇，我突然想从这儿直奔机场，然后去到内蒙。
1: 哇，这太向往
0: 了，
1: 真的太向往了。
4: 刚才桑田老师说到，他喜欢海边露营，我也曾经在海边露过营，为了追这个海上日出，就如果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海边是在凌晨的时候，那个海平面你会看到那种雾气朦胧的感觉，然后眼看着太阳从海平面慢慢慢慢的升起来，整个海面就是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特别有氛围感，特别浪漫。
0: 不过我知道清醒有很多很多丰富的露营经历，就是除了像海边草原这样比较惬意的，还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有点挑战的这种露营经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回忆吗？
4: 就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湖泊露营。
0: 湖泊？
4: 对，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还去了内蒙古的正蓝旗，那边是就属于浑善达克沙地这个地貌嘛，然后里面有草原，有湖泊，有沙地，然后我当时就带着我的背包船，在那儿，在那个湖泊边上露的营。
0: 湖泊边上是什么意思？在湖上做了一个什么气艇？
4: 都是这个湖泊在内蒙古叫做闹尔，它都是那个并不是很大的那种湖，但是划船是没有问题的。湖泊边上就是草原草坪，等于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在草地上搭建帐篷，搭建营地，然后但是我带着背包船，因为我觉得在这儿露营又有水可以划船，这样也可以给我的露营增加一些更多的乐趣。
0: 背包船就是这个吗？
4: 对，这个就是背包船。
1: 可以背包是吗？
4: 它是充气，其实它就是一个充气船，然后它放气之后呢可以折叠起来，这样收纳比较方便，体积比较小，可以塞到我们的背包里，所以叫背包船。
1: 我以为您是这样
4: 变成一个背包，变再变成一个船，不是那样。
0: 但确实通过刚刚大家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不管是海边的浪漫、草原的温柔，还是雪地的静谧，其实每一种景色都有它独有的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乐音当中感受户外露营的松弛。

0: 我们现在天慢慢黑了、嗯、我特别喜欢这种天半明半暗将息未息时候的天色，尤其是蓝调，就感觉像是一天当中偷出来的一点和自己对话的一个小小的空隙，我特别享受这个瞬间的感觉。我记得刚刚桑田也说到特别喜欢这种夜晚的氛围，你最喜欢夜晚露营的什么地方？
1: 我最喜欢就是漆黑一片的地方，就是一定要远离城市、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在家里啊没有露营条件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把家里的灯全都关掉，然后可能点一支蜡烛，然后我喜欢那种就一束光打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就因为我觉得要有对比才能更凸显那时刻的珍贵。露营的时候也是，就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好朋友在一块儿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生一团火，或者说我们点几盏就这个颜色的灯，这个橙色的这种灯，我就觉得就会显得无比的珍贵，嗯，对吧？我们也不用担心什么问题，嗯，然后呢，女孩也不用害怕，男生呢也会有这种怎么说呢，就会有成就感，嗯，其实一个是觉得人与自然在那一刻共生了。
0: 我觉得我很理解的一点是，就是在那个漆黑一片的氛围当中，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只在自己和彼此身上啊，
1: 对 对, 对，
0: 就对方说了什么，我是完全在用心听的，而不是像平时我们很多的注意力可能分散在手机，分散在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散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就那一刻的专注和极致和理解是很难得很珍贵的，
1: 很真挚，嗯，对。
0: 那快快呢？快快在草原上面夜晚露营最快乐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2: 篝火在草原上一定会有这个篝火仪式的，然后我们会围坐在篝火中间，然后烤全羊，然后唱歌跳舞拉琴。嗯，
0: 我知道城市的绿地和草原区别是不是唱烤全羊。你们一般会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奏乐什么的，是不是？嗯，
2: 是的。
0: 一般会拉什么样氛围的曲子呢？
2: 夜晚的时候会就是比较欢快跳舞啊，然后如果要是谈心，朋友们之间谈心的话，可能会来一些比较柔情的歌曲。
0: 你可以假装这里是草原，
2: 假装一下，
0: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草原的氛围。
1: 来呀、啊、来呀、啊、我给你伴奏，
2: 好好好。
0: 哇，期待。

0: 好美，好松弛、啊，
1: 我都陶醉了。
2: 我们载歌载舞，再来一个。
1: 哎，还有吗？
2: 你看现在天光也暗了。嗯。我们最向往的刚才就是那个星星，我到现在都
3: 最亮的星。
2: 对，我现在
1: 想到这个了。

0: 真的，我好像又捕捉到了露营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你余生漫漫的冗长的生活当中，你只要回忆起露营的那天晚上，回忆起和朋友们一起聊了些什么，一起做了些什么，这些星星点点的回忆就是会在你的所有的记忆当中闪光。我觉得这也是露营特别珍贵的一点，每个夜晚都会被我们记住，都会在闪光。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是谁和我说过一句话，就说你生命当中就今天一定是不可复制的，其实每天都是这样，是吧？
2: 是的。
1: 包括今天我就觉得啊，就一定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非常难忘的一笔。
0: 是的，
3: 一定会记得。
0: 不过我们从浪漫的氛围当中回到现实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保障我们夜间露营的安全，比如说装备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如果说到夜间露营呢，不论是什么季节在哪儿露营，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装备就是户外照明系统。千万不可以说我只拿着一个手机的手电筒靠这个去来进行营地照明，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户外露营要带专业的露营灯以及头灯，还有一些其他的氛围灯。就是在户外一定要带专业的露营灯，像这种露营主灯呢，通常我们是用来照整体营地的一个照明灯。
0: 这盏就够了吗？
3: 这一盏其实它很亮的。如果在帐篷里，
1: 什么能源呢？这是
3: 这个是气灯，烧的是汽油，
0: 它的亮度是可以变化的吗？
3: 对，可以变化的，可以调整。
0: 哎，它真的很亮，
1: 这么亮的，这么亮的，
3: 好亮。
0: 那它可以大概亮多长时间呢？
3: 目前这个状况下，它可以亮大概7个小时。平时呢，我也会带一些像这样的灯，就是比较方便携带的。它是既可以当主灯，也可以当这个户外照明灯。包括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拍摄一些做自媒体拍摄嘛，它也可以做一些补光灯。对，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它这个灯头都是可以270度旋转。露营的主灯呢，一般就像我们现场有这些大的面灯，这些主灯是主要是负责整个营地的主照明，然后头灯呢基本上都是用来比如说在夜间行走呀，或者说收拾装备的时候，或者说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灯。这样呢不仅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也可以保证就是说装备别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再遗失了或者是漏洒了之类的。
1: 老师，这灯就是戴在头上啊？
3: 对，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我觉得这特酷。这样吗？哎，真的很方便啊。
3: 是的，
1: 就是我的眼睛看到哪儿，我的光就在哪儿。
3: 对，这样
0: 你在发光。
3: 对，得解放双手。
0: 而且它不仅安全，其实挺方便的。
3: 是，
1: 真的很方便。
3: 而且很轻巧。
1: 是，
3: 对吧？戴在头上，
1: 以后我们都要备一个。
3: 对，这个是户外露营必备的。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划重点啊，就是我们的温柔治愈幸福的氛围非常的重要，但是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不如我们就趁着山谷的暮色，继续在月阴当中感受这份旷野的松弛。

0: 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露营的话题，于我而言，露营最吸引我的地方可能就是两个字：自由。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被很多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节奏催着不停地往前走，但是当你出发去露营的那一刻，你好像给自己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或者说是慢放键。那一刻所有的喧嚣我都可以置之度外，我就安静地找寻我自己内心的本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这一刻的清闲和自在。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在工作状态啊，在演奏的状态和在露营的状态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1: 其实我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一个 I 人。
0: 真的假的？
1: 我真的是一个 I 人，因为就是工作状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两天都说不了几句话，就是一直高强度的工作，所以我的精神是非常紧绷的。
0: 你是把所有的话都攒到露营的时候一块说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放松的，尤其跟朋友之间，我们可以敞开心扉的，也不用有任何的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一个状态。
0: 哎，那快快呢？你工作和露营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工作和露营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很沉稳。
0: 快快工作和生活的时候都是慢慢的。
2: 是的。
0: 那露营的时候会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
2: 在露营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更放松一些，就是会去感受大自然的连接跟你身体上的一些触碰。我觉得在室内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嗯，
0: 就是感觉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付给大自然了。
2: 对，
0: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有一次露营的时候特别神奇，因为我平时工作就不停地说话，然后那次露营的时候我竟然在那儿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就感觉那种安静是特别特别难得且珍贵的。如果让你们用音乐来描述一下你们在露营时候的状态的话，你们觉得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旋律？
1: 我们俩性格还对比挺鲜明的。
0: 对，所以很好奇。
1: 我要露营的时候肯定是就大家是一个嗨的状态。可能比如说像大家还没有嗨的话，我可能会先一步嗨起来，就大概就是

0: 我嗨了，
1: 我跟你露营太开心了，不用被蚊子咬。
2: 我还能把蚊子都吵跑。
1: 那快快呢？
3: 会来一些当时心情心静的一些歌曲啊，但是我大部分的时候会比较静一些。
2: 那你会嫌我吵吗？
3: 不会。

0: 老师您会呼麦吗？
1: 哎，不会。
2: 我觉得其实露营的又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就在这里，就是三五个好友，大家的性格一定是会有差异的，有快有慢，但是彼此坐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张弛有度的一天。慢的人可以被快的人带动，然后快的人呢，也可以跟着慢的人的节奏一起安静下来，所以是一个能量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在一块儿露营也特别的美好。
0: 是，也挺好，就是不同的色彩。
2: 哎，清醒在现场啊，听这种户外音乐的演奏是什么感觉？
3: 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而且内心特别澎湃，很激动。马头琴今天是我第一次听，而且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马头琴的这个音色，并且呢，我本人在露营过程当中，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听音乐。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乐器呢，都有它自己的性格，比如说像马头琴，它就是那种音色特别的沉稳，然后辽阔治愈，就像大草原。像旷野，像那种就是山河辽阔的感觉，特别的包容。然后像吉他这种音色呢，当然我听的吉他没有桑田老师刚才的那么的激动，那么兴奋的那个状态。我听的时候，我听的时候大部分可能都相对安静一点，类似于民谣啊。这个时候边弹着吉他边唱，这种感觉就是带给我一种特别细腻、特别温柔、很治愈。吉他给我感觉呢，它更像晚风，像星光，就像老朋友聚在一起的那种最舒服的陪伴。
0: 此情此景，
1: 来，
0: 应该是你在那儿拉琴的时候，我应该是这样，
2: 畅饮一下，
0: 然后再作诗一首。
4: 那我们来一个酒歌吧。
0: 哎，我觉得可以，
2: 太合适了。
0: 我还真的很喜欢蒙族的酒歌，特别有力量。

0: 觉真好。
1: 对，慢慢的快快终于也快起来了。
2: 快起来了，快起来了。
0: 所以真的觉得夜间露营特别的有魅力。我们就是在天地的一隅找到一个角落，安安心心、自自在在的做自己，享受这一刻的纯粹和安心。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夜色已经渐浓了，一点一点的星光也出来了，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聊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么美丽的夜色，然后呢这么好的氛围，还有这么好的我们的虽然是新认识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今天非常开心。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想走，我想把这份美好让它永远的停留。当然呢，虽然哎宴席总会结束，但是呢我觉得这份美好在我心里是会一直在的。感谢你们，感谢大家。
2: 谢谢，
3: 有同感。我觉得这么好的音乐和大家在一起，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成为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哇，
4: 对我来说真是也是这样。我虽然去过那么多地方露营，但是今天这个场面，此情此景，是我觉得特别难忘的一段感受。咱们几个在一起，然后在夜色下吃着零食聊着天，而且对我来说还听到了马头琴跟吉他的这种动人的旋律。刚才我还在想，就是可能生活中的简单的美好就在于此时此刻这种放松，这种惬意，就是当下的这种氛围感其实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多年露营和进过那么多次山野的一个核心原因。
0: 确实我跟三位有一样的感受，我们每一次向自然出发其实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和故事，也会有不同的领悟和感受。谢谢清醒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专业的露营知识分享，也谢谢二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浪漫的回忆。也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向自然出发，来一场与大自然的双向奔赴，开启你的治愈之旅。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

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美好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和我一样的快乐小狗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
0: 来自广东湛江的阿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潇洒走一回，送给自己潇洒的半生。我是个80后，考上大学那一年真的特别兴奋，但是看着录取通知书却无法报到，我哭过。以我家当时的能力能够养活我们就不错了，我不能再给父母添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如今呢，我儿女双全，但在上班之余我也没忘了学习。终于在2018年鼓起勇气参加了成人考试，考上了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我会继续努力来弥补当初的遗憾。
1: 为您点赞，为您鼓掌。其实年少的时候，因为家境，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错过了读书的机会，一定是会有些遗憾，有些难过的。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他丝毫没有埋怨生活，更没有埋怨父母，而是真正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们的难处和不易。后来一边工作养家，一边同时挤时间完成自己心里的那个梦想，很不容易。但更值得的是相信在未来的路上，你一定也有勇气走得更坚实。
0: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非常勇敢的阿涵。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隔离真
1: 好。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梦回二十岁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寻送给我的挚友李昌文，我知道你喜欢听这种大气的歌，所以想把它送给你。平时我们各自忙碌，很少有机会好好谈心，但每次听到这种歌，我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没啥花哨的祝福，就想借这首歌捎去我的惦念，愿你万事顺心。
1: 嗯，不用天天聊天维系感情，也不用刻意的找话题来寒暄，但是心里一直记挂着对方。我觉得这种友情就是关系好的那些成年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可能会被工作呀琐事填满，所以真的有时候很难抽出一些大块的时间啊，跟朋友常聊天常见面。但是你看，真正的朋友从来不会因为这样就慢慢的疏远。
2: 就像这条留言里写的一样，那份最真挚的惦念未必要波涛汹涌，但它可以细水长流，也永远都能够温暖被惦念的那个人。那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立刻送出这首追寻，也祝两位的友谊地久天长。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努力健身的鸡胸肉留言了，说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我觉得这首歌后劲儿很大，在节目当中已经听很多遍了，我还想听。明天从西安回老家，大半夜我哭了，愿大家加油吧。可能真是自己没混好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衣锦还乡。我想好了，在老家买套房，离家近也挺好。
1: 我们永远不要被世俗的标准所困住，那份功成名就的愿望或许是童年时候激励我们的动力，但是坚持咬牙走了那么远，回头看家就在出发的地方永远等着我们，
0: 这不挺好吗？
1: 真的。
0: 增广贤文当中那句话说得好，黄金未为贵，欢愉值千金。既然选择回老家，我们要享受家乡给我们带来的踏实和温暖就够了。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故乡的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0: 飘世界，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2尾号9221的朋友说，今天想把旅途这首歌送给我最爱的人。这首歌像温柔的告白，藏着我对你说的心意。谢谢你陪我走过一程又一程，把平凡的日子变得闪亮。愿这旋律带着我的爱温暖你往后的每一段旅途，也愿我们永远并肩，不负时光，不负彼此。
2: 一段特别质朴又真诚的留言。我们好像总在期待看到感情最好的模样，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但其实最好的模样是从我们手中书写出来的，它永远没有标准答案。而像这样有人始终陪在身边，日复一日过着普通而又幸福的日子，本就是其中一种。
3: 对，生活本就是由无数个琐碎的瞬间拼凑起来的，所以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追求那些所谓盛大的浪漫，只要能够守住那些稳稳的幸福，那些美好的瞬间，那生活就会向着好的方向不断前行。我们来听这首《旅途》。
4: 我已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

的云彩是晚霞衣裳，我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0: 哎呀，这首歌又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啊！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下面的朋友。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河南平顶山的第五棵树，他说：“突然好想去拉萨放牛，不必为今天愁，也不必为明天忧，没压力，没套路，以我的智商，只放一头，多了我也数不过来。”这个时候来一首《回到拉萨》啊，我边哼边趴在牛身上睡觉，牛丢了也就算了。
1: 这个留言怎么说呢？感觉这
2: 躺平式放牛，
1: 这不能叫放牛，我觉得这最多叫遛牛，那就一头有啥可放的？不过说真的，这不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最朴素的解压幻想？你不用应付那些复杂的人情世故，光想想这份简单的、纯粹的、自由的美好，就已经让人合不拢嘴了。
0: 这个不管怎么样吧，这是你的一个梦想，也许短期内呢没法实现，但是只要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闭上眼睛，咱就能回到拉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蓝色婚纱也好看留言说，我要点下个路口见，我太开心了，初中一起戴一副耳机听这首歌的男生下周就要跟我结婚了，布置婚房的时候听这首歌疲惫感一下子就没有了，我的未来有人陪伴了。
0: 哎呀，这也太浪漫了。
3: 哎呀，祝福祝福。
0: 就是在那些青春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就是一个男生或女生在那听一首歌，然后他过来了，哎，
3: 分一
0: 个，给他一个，然后两个人听的是同一首歌，那个状态特别浪漫啊、从穿着校服走到了穿着婚纱的这个阶段，祝福你们，让我们再一次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给你们带来的幸福时光。我们来听下个路口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声。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我是嘟嘟。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那首李健的《异乡人》。我一直觉得秋天是一个打开记忆开关的一个神奇的时间节点，每到这样的秋夜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想起比如说火车站啊，飞机场啊，那些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里面装着的全是家的味道。
1: 因为秋天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思念的季节，风一吹，叶子一落，再坚强的人也会突然之间在那个瞬间变得很脆弱，会觉得哎，我在这座城市里面拼搏了一年，我到底留下了什么？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留下来，还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体面的回去呢？
0: 这首歌当中有句歌词说，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其实那扇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能是我们心里始终没有关上的那盏灯。
1: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逃离，但其实不过是在找一个可以回去的理由。
0: 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陪伴所有漂泊的人，回一趟那个亮着灯的地方。

0: 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1: 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2: 永不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来替您传达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耀有圈的花妮，她说：我叫花妮，来自河南的一个小乡村，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花生，没有花香，没有果甜，但是有风吹麦浪的麦香。
1: 今天想借这首《在他乡》送给远在威海的王辉，我想说你在他乡还好吗？记得常回来看看。
0: 哎呦，有风吹麦浪的麦香，光听这两句我都想去他们村子看一看了。那远在威海的王辉，你有没有很想念那片麦田啊？
1: 那这首《在他乡》呢，唱了好多年，那每次想起的时候呢，几乎都是离开的人用来表达思念的。 但是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不一样，他是那个站在原地的人，却把这首歌送给了远行的人。那这首歌从你这里出发，就不再是一首关于漂泊的歌，它变成了一封来自故乡的家书。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在他乡》。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宇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面的这条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刘俊帆，他说2020年在候车厅第一次听到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从此以后就迷上了到处走，现在每年跟老婆请假要攒好调休，一个人买一张硬座票去陌生的城市，老婆说我这叫中年逆反，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没人喊爸爸老公小刘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吃完一桶泡面，世界那么大，偶尔还是要给自己放个假。
2: 其实我挺明白他的感受的，对吧？就是一个男人人到中年之后呢，有的时候呢想找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你的老婆说你是中年叛逆，我倒觉得这是咱们中年人的定期保养，是吧？你看那个车都要定期的去进维修站保养一下，人也不能太连轴转，对不对？把自己修好了回去才能继续当那个顶事的爸爸，还有优秀的老公，还有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的小刘，好不好？那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这位爸爸、老公和小刘。

0: 来自山东临沂的曹浩留言说，第一次听故乡的云是20多年前，我爸开着212去镇上，车里挤满了人，我和表哥全在后备箱里，广播正好放这首歌，那时候光想着镇上的热闹，现在我却特别想知道那个好久没有回去的故乡变成什么样了。
1: 嗯，在感动之前，我想先替交警叔说一句，咱后备箱载人这事儿大家别学啊，那放在今天是要上一堂安全教育课的啊。不过想想也难怪他惦记了20多年，因为那么憋屈的座位他确实很难受啊，视野又受限，但是音响却是立体环绕，这趟车确实很特别。
0: 有时间就回故乡看看吧，我们来听这首《故乡的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向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宇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主打哥，他说，我想把亲爱的你啊送给我的好朋友王清雅，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好好学习呀？有没有听话呀？一定要好好学习哦，开学就是四年级的小学生了，我们要加油啊。
2: 哎，我们这位小朋友一看就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小朋友啊，自己刚开学啊，已经开始操心好朋友学习成绩了。王清雅啊，这份开学提醒我们可替你收到了，四年级要继续加油，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广东广州的张伟晨留言说，女儿3岁的时候我外派广州，每次视频她都问爸爸，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啊？昨天晚上听着异动的心，忽然很有感触。我这一张张票根是为了将来能稳稳地牵他的手，愿所有在外的父亲都能早日把那份异动兑现成回家的安稳。
2: 嗯，我觉得孩子还小，他可能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在远方，只知道每次视频来的时候都想问一句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能也正是这一声一声的追问，让在外奔波的人更加清楚自己在这儿拼命赶路，最后最想抵达的那个地方还是家人的身边。
1: 就把这首《异动的心》送给你们全家。
3: 曾经以为我的家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
1: 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
2: 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年轻的味道。
3: 音乐一步一步地陪伴我走过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0: 谢谢，太棒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今天啊，非常的开心来到了这里，我此时此刻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治愈。大家看啊，我们目之所及全都是绿意盎然的青青草坪，而我们耳畔听到的也都是非常美妙的声音。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欢迎啊，刚刚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圆满的第一支歌的总指挥王青老师来到我的身边。听听这号召力啊，这影响力，这欢呼声，来吧，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其实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有看到过咱们英雄联盟合唱团的一些作品，还有很多的短视频。嗯，我看很多的节目其实都是在这种音乐厅的室内的样子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哎，有没有出现过我们像今天这样在室外的一个草坪当中？
1: 第一次啊。
0: 啊，第一次 啊
1: 非常激动的。
0: 除了晒还有什么感觉？
1: 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看到这个绿意盎然草坪啊，就感觉特别像我们英雄联盟里面每一位家人们啊，我们就像这草地的这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一样，是不停的在往上涨，往上涨，给到大家非常清新的感觉。
0: 是这样。那当然，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段非常美好的音乐下午茶时光的朋友们，其实不仅有我们合唱团的成员，不仅有我们的王老师，有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那这几位嘉宾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多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朱桦，欢迎朱老师。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歌手贾凡，贾老师好。
4: Hello， 大家好。
0: 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福庆元老师，福老师是我们整个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也让我们请教一下两位吧，我们两位歌手老师之前有没有感受过在这种室外的草坪上来听一场音乐会？朱老师，
3: 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听。因为我在室外的草坪上唱过啊，但是听是第一次，
0: 听是第一次。
3: 对，
0: 没事儿，今天还要请您唱两曲。
3: 好吧，
0: 来吧，贾老师。
4: 对，我今天其实在草坪上听音乐会，其实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在草坪上听我们的合唱音乐会，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激动。我们伴着我们的所有的青山啊，当然了也有绿水，想象中的绿水，然后听着好听的音乐，我觉得一下子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像我们今天的太阳一样，我觉得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盎然。
0: 对，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就在两位老师跟我们带来分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起风了？没有刚才我们彩排的时候那么晒那么热了，说明我们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凉意。接下来的天气一定会越来越舒适啊，但愿如此。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清爽的歌曲《爱你》。
0: 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领唱合唱的一个歌曲，叫做《情非得已》，送给大家。那么担任这一次领唱的呢，是我们的男高声部山西省歌舞剧院的青年歌手郑雷老师。

0: 谢谢我们合唱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其实啊，我感觉这两首歌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第一首就是少女心爆棚，全是粉色泡泡，然后第二首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
1: 我就觉得跟我以往的对于合唱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好像还是有不同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用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熟悉的这样的一些流行的一些特别朗朗上口的曲目，然后再配合上所有合唱老师们的和声啊，再加上他们一起唱的这样的一种默契，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因为他们不光是声音，我还有领唱老师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飞出来跳舞，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让我觉得特别的洋溢，不管是爱你还是情非得已，虽然跟我之前听到的版本有些不一样，但同样的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2: 是，就是常规的合唱，以前的混声合唱，就是大家非常严肃的站在那里，然后也不能动，集体看着指挥的手势。但是现在好像个性完全的解放了，然后你们担任了和音的工作，每个声部嘟嘟巴巴的那些很不好唱，因为有很多都是反拍的，从技术来说，所以又要齐，然后又要有表演，很需要排练的时间。
0: 对，
2: 但是你们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特别年轻的味道，我觉得也是所有观众朋友们喜欢的原因。继续
0: 下去，太棒了。那其实我们也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合唱团的艺术总监符老师，因为刚刚其实在大家唱歌表演的时候啊，刚刚朱老师还问说，哎，为什么叫英雄联盟这个名字啊，特别好记，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什么电竞之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猜测啊，所以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这个团队里的90%呢都是学过声乐专业的，
2: 一听
3: 而且呢都是像这个赵班如老师呢就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研究生毕业的，
0: 科班出身。
3: 对，科班出身，其实包括那个刚才领唱的那个郑磊老师，
2: 职业歌手，
3: 对，还有他旁边的米凯英，也是山西省歌舞剧院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男高音，就是包括其他的，然后他旁边的那位很帅气的那位冯子征，是今年的是浙江音乐学院刚录取的研究生，
0: 恭喜，
3: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毕了业了。其实当时大家组团也是想圆自己这个英雄的这个梦吧，所以起名叫英雄联盟合唱团，
2: 音乐的英雄，
3: 对对对，音乐的英。
0: 确实是，无论是大家对这种新的曲目的创新，还是说对一些经典曲目的传承，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音乐的力量。那我们合唱团成立了大概多长时间？大家需要一起训练多久呢？
3: 我们是2022年年底然后呢，我们正好有一个契机吧，就是有那么一场演出，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人，然后就成立了，就火速的上线了。
2: 那是有一组固定的曲目排练，
3: 对，从2022年底以后就开始有固定的曲目了，就是逐渐排练。你像现在每周基本上就是正常排练是一周一次，那么有演出接活动的时候，那么一周就很可能就会加排，会两次啊到三次，很正常。
2: 那是特别请流行音乐的编曲来写合唱的，
3: 对对对，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张正瑞，他就是科班毕业的作曲专业的，学习作曲专业的
0: 所以平常大家在就是创作呀，在合唱的时候，张老师也会参与到整个的编排。
3: 其实我们团大部分的60%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他创编的，他很厉害。
2: 对，是编合唱编的漂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对，
2: 他要求每一个声部听起来都像旋律，这样你们唱起来才会快乐，不然高高低低的那太难搞了。因为合唱最重要的是聆听所有的声部，然后构建一个漂亮的一个像一个彩虹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自然景观，是一个很玄的事情。
0: 是，
2: 合唱是很享受的。
0: 是的，
4: 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学的时候都是这个专业，所以呢，就是大家的识谱能力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像每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时间都非常的珍惜，基本上每周要排到一场音乐会的曲目量，就是相当于15到16首，

0: 作品就全部要就是排完。
1: 嗯，
0: 那么就是在我们排练的那个地方呢，工作人员非常不理解，说哇，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来了就开始不停地唱，然后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中间都不带停歇的。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看见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合排的一个状态中，因为我们通谱工作全部是放在平时自己做的，就是张振瑞老师把谱子一写完就会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就自己就做自己的工作，案头工作。那么我们过来合排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做艺术处理啊，就是很快的啊。那么随着我们时间越来越久呢，大家互相之间的这种性格啊、关系啊，就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好啊。
1: 其实大家也是一群对音乐如此痴迷、如此着魔的人，也是一群如此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不管几点到，但是我们也是永不散场，会一遍又一遍的去排练，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舞台上的呈现。
0: 对，
1: 那接下来几首曲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慢慢的欣赏，静静的聆听？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三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还有《小美满》，还有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好吗？好。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周杰伦的《稻香》，大家有会唱的吗？会吗？
1: 会唱。
0: 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把他的副歌部分唱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稻香》送给大家。

0: 哇，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太美好了，天哪！就是当我听到稻香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逝去的回忆一下子在攻击我，这就是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因为稻香呢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听的歌，然后哦，不小心暴露年龄了啊、哦！
2: 上小学的时候吗？
0: 对，我会我对。
2: 我们两个是同龄人哦，
0: 那你是在上什么学呢？
2: 我应该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没有现在的 MP3 啊，或者是 CD 啊，它其实用的是那个
3: 卡带机、
0: 磁带，对
2: 对，磁带。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要去书店嘛，很多的时候你除了去买一些就复习资料之外，更多的去买磁带。我觉得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磁带就是周杰伦的磁带，然后但是那个是依然范特西。那个专辑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整面墙都是红色的，然后都是他的磁带，就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所以当时就买了一盘回家听。
0: 对，就是我们会记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自己在干什么，是在这个音像店里，还是说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这种记忆音乐，流行音乐它就会像一个密码锁一样，一下子把这一刻给锁住了。
3: 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这样的楼梯上录过一首歌，这首歌就是1985年的《让世界充满爱》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好老了呀。
0: 不会。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很小，就坐在这个上面，那是第一次用流行歌手唱合唱，以前的在1985年这个时代都是唱混声合唱的时候，一定是传统的专业的合唱团，但是呢，就是这个组曲整个是我们流行歌手唱的，所以集中了100个人，所以那个楼梯对于我来说特别的亲切，我也在那儿录了好几天呢。然后刚才大家都听到了，使用的这个听音的播放器说是磁带，所以我的青春经历了这么宽的磁带，然后慢慢变成窄带子，然后变成模拟数字录音带，在录音棚里面就是像录像带一样卡壳的，那是一个过程，到后来就现在的电脑录音，然后也有更先进的，就大家常常说的哦，它有没有修音啊等等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他们希望听到很好听的声音，很绝对音准的那种声音，所以科技的进步让流行音乐也有更多的翅膀，然后能够做到的更丰富，所以刚才我们可爱的主持人就说这个像一个密码一样，对于我来说音乐特别像一本日记，它记录了出相对的工业时代到后面的电子，所以音乐当中也涵盖了一些咔啦咔啦咔啦那种电的声音，这就是属于一个时代和音乐共同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说得太好了。那朱桦老师，如果是在您的音乐日记本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是

0: 您的青春当中听到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流行歌曲，您会想到哪首？
1: 其实想到特别多，当时有很多好听的歌，像《心灵之约》，像《跟着感觉走》，《梦

0: 首。
1: 那我试试吧，很久没唱了。那个《梦醒时分》这首歌我很久没唱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我在录音棚老录这首歌。
0: 太好了，
1: 我试试。
0: 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把掌声送给朱桦老师。
1: 可以和我一起唱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朱老师，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太精彩，太治愈了。就是此时此刻，当听到朱老师如此动听的声音和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说出一句话来打破这样美好的一个场景。
3: 哦、真的，我说呢，刚才现场安静的掉一根针，我都能听见。
1: 请坐，请坐，朱老师。其实，在朱老师的歌声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间的厚度和音乐的温度，就像一杯美酒一样，值得我们无尽的去回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朱老师，谢谢，
3: 谢谢。
1: 其实呢，我们的贾凡是90后的歌手，
4: 对，90后。
1: 哎，那你关于流行歌曲是不是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
4: 因为其实我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会买很一开始用磁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学英语嘛，然后会听用那个一些播放的一些设备。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藏在那个在被子里面，都去听很多的流行音乐，
3: 是用复读机听。
4: 对对对，复读机那个东西叫复读机，然后还有个叫随身听的一个东西，然后用电池，然后。自己当时年纪小嘛，觉得带上一个那个叫 Walkman， 然后那个随身听那种东西，觉得自己特别的酷，觉得自己特别的酷，然后就听很多的，比如说像周杰伦啊，然后孙燕姿啊，其实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的流行的一些歌手，就是脍炙人口的，而且你就是走在一些大街小巷，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音像店，然后音像店，然后大家都会去播放当下非常流行的音乐，还有王心凌，然后其实都是我那个时代的一些很流行很有名的一些歌手吧。我觉得我能够进入到音乐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了很多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1: 嗯，其实这个也就是偶像的力量，榜样的力量。那如果让你来选一首歌，也是给我们展示一下的话，你会有心中最喜欢的那首吗？
4: 我觉得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音乐就像一杯美酒一样，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其实跟美酒是有关系的。哦，
1: 大家猜出来
4: 了，哪一个？
5: 一杯美酒。
4: 一杯美酒，当然一杯美酒也可以了。
1: 莫吉托是吗？
4: 对，莫吉托。
1: 哦，那你要给我们展示吗？
4: 可以，我来试一下。
1: 加油加油！
4: 好，
1: 期待一下。

0: 真硬，
1: 对，真硬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我们山西太原的一个方言啊，就是夸一个人特别强、特别厉害的意思。
0: 哦，您再来教我一下，是什么？
1: 唱的真硬了。
0: 唱的真硬了。
1: 对了。哦，
0: 好。那大家说我硬不硬？
2: 硬。
0: 哎，是不是这样用？
1: 是的，啊，真棒，真棒啊！
0: 谢谢，感谢。
3: 谢谢贾凡，
0: 谢谢
3: 我们把掌声送给贾凡老师，
0: 谢谢。
3: 感觉就是在一瞬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热带风情和海岸当中了啊，
1: 对，
3: 要感受这种属于 Mojito 的这种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欢乐的这种场景。而且刚刚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山西的方言，是不是？
1: 对，
3: 叫
1: 真硬了。
3: 来，咱们用这三个字夸一下贾凡老师，他唱的
2: 真硬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表演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山西方言的一首歌曲，叫做闹他。
3: 闹他。
1: 对，闹他。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山西人说这个闹他啊，就是感觉他会有攻击性，但其实不是，它本身是一种自我加油、自我勉励、加油的意思，就是闹他。啊，我们自己就是加油，就是这个意思。
3: 给自己打气儿的时候，
1: 对，
3: 这句话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比如说要这个进考场了呀，还是要干嘛了呀？
1: 是这样子的，那个太原的这个闹呢，其实是一个所有动词的集合。比如说我们今天拍完回去了，太原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上了央视了，闹得真不赖啊，
3: 感觉完全加密了，
1: 就是上了央视了啊、闹得真不赖，他这个闹就是唱的意思。
3: 唱得真不差、
1: 对，
3: 真不赖啊。
1: 对，然后你比如说刚才小月老师弹完了、哎，那么请道具组老师把这个道具闹下去，就是拿下去的意思了、包括我们山西人还会说闹红火、闹元宵，都是比如说在这些节点去组织一些活动、也会用闹。
3: 所以闹这个字真的是一个很多用的语义。
1: 对，
3: 那在我们的这个歌曲中，既然作为原创歌，其实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山西方言，对吧？
1: 对，在这个歌曲里面呢，我们会谈到太原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包括我们太原的这个美食，包括我们钢琴伴奏的这个间奏，它都是用太原莲花烙的一个调在铺垫。
3: 那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不知道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两句山西话能不能用得上啊？因为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山西元素，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感受一下，掌声送给我们的合唱团。
1: 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